0: 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1: 尽管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0: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啊朋友小聚啊，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1: 宴请啊，
0: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哇，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摩洛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步骤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现在的话，我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非常的细腻软糯的。那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哇，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这么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光荏苒，只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一鸣，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0: 哎，那个钥匙在哪？这个钥匙在哪？
1: 这座老房子是村里宝贵的文物，建于1851年。为了开发旅游业，这里被改造成了一座村博物馆，名叫稻香古居。今天，乡领导和宣传部长来检查博物馆的布置情况。
2: 所以，现在要求的就是那个。
0: 按照正常的生活起居的，要把它摆放一下。正常生活起居。这座老宅比土耳其阿集庄园的年代还要久远。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伊旺民居。虽然没有团成人家那般奢华，但以前也是地主巴依才能住的。房间的屋顶有明亮的阿伊旺天窗，一个钩子从屋顶垂下。 这个钩子可以挂油灯，还可以挂食物。在举行婚礼时，客厅的土炕会坐满宾客，屋中间宽阔的空地可以用来跳舞，可以想象它高朋满座时的热闹。老宅的每一个摆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稻香村久远的记忆。 同样是明亮的阿伊旺天窗，传承百年的精髓不曾变过。升级的是村民们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

0: 这是一个改造的民宿，因女主人擅长刺绣，得名如意绣坊。屋内设有三个客房，整洁干净。这里有水，有电，有煤气，用的是抽水马桶，手机上网有 4G。 漂亮气派的阿姨汪民居不再只属于八姨老爷，村民们个个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1: 来，可打来，干啥去了？
2: 啊，去
1: 哪儿玩了？那个床满意这个床吗？
2: 满意
1: 啊，
2: 满意。
1: 你满意吗？
2: 满意。
1: 还差一个书桌是不是？还差一个书桌，我再给你整一个书桌。
0: 送走了乡干部赵晓峰书记，来到如意绣坊，检查一下民宿的卫生状况。爸妈不在家，小艾克达在家接待了赵书记。艾克达在稻香村是个小明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这个暑假他被和田县选中，送到北京参观学习。他坐的还是刚刚开通的和田到北京直航的飞机，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
1: 哎，你给我讲讲这回咱们从北京回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啥东西？说实话。
2: 我的愿望实现了。
1: 愿望实现了？你还有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啊，要考北京大学是不是？嗯，
2: 那你会努力学习。
1: 努力学习，你要肯定要努力学习啊。你看这回带回来这个吉祥物是啥？啊，叫啥？
2: 冰墩墩。
1: 冰墩墩，喜欢吗？哎呀，你当时去了你自己买回来的吗？还是送你的？啊，
2: 送的。
1: 送的。嗯，你要留个好纪念的，把这个到时候一会儿放你自己的屋子里去。好不好？给你自己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小屋子。其实打造这个屋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是啥了？
2: 当老师。
1: 哎，咱们村有一个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你知道不？你得跟他学习啊。他那是个好学校。那个学校就在北京啊，
2: 知道
1: 是不是啊？
2: 是。
1: 你看他爸爸特别高兴，你要考上北京大学的话，你高兴不？
2: 高兴。
1: 你妈妈当时就特别高兴了，啊。
0: 傍晚，村头举行了小型联欢会，艾克达也来参加。今天的和田地区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国家通用语言，年龄越小的人说的就越好，小到艾克达这样的小学生，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已经与北京的孩子没有太大差别。这得益于和田地区长期以来大力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其中一批又一批的北京援疆教师功不可没。这第一天赶上下雨，和田地区一年也下不了几次雨，孩子们多数都没有打伞的习惯。
3: 欢迎你们来到学校啊。哎，笑得多灿烂呀。
0: 开学第一天，海淀小学的门口有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人和每一位来学校的孩子击掌打招呼。有的孩子很热情，有的孩子则很谨慎。咦，这是哪里来的怪叔叔？
4: 哎，同学你好，咱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击个掌。哎，好。
0: 他叫焦慧宇，是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新上任的援疆校长。今天是他第一天来学校上任，他冒着雨在学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要是在其他地方，开学赶上下雨是件挺郁闷的事，但是在和田则正好相反。这场秋雨压住了沙尘，让天气变得凉爽。这场秋雨是孩子们最好的开学礼物。要想知道这场雨压住了多少尘土，看看焦校长的肩膀就知道了。
3: 你看，有的孩子就非常主动。哎，你好。
5: 校长吧。
3: 对。
5: 校长好。

0: 90了还都非常主动，说明我们的孩子一点都不怯场。你回去吧，你放心。
1: 他们非常的自信，这是我们这几年学校里头育人的一个外在体现。其实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种往往体现的这细节当中。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顾名思义。
0: 这所小学是北京市海淀区组团支援的，把海淀区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和田，大大提升了和田地区的教育水平。今天下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土，好点。如果你感觉到下完雨以后，整个校园都庆幸了，孩子们笑容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2: 此刻我们欢聚一堂。
3: 举行2023至2024秋季开学典礼活动。
1: 小雨在开学典礼前很识趣地结束了，送给孩子们一片蓝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焦校长讲话。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是焦校长第一次把自己介绍给孩子们。
0: 好，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校长，今后将成为咱们和田市海淀小学的校长，我将成为同学们的大朋友。你们好，你们好，
1: 走吧，我也找找路，我还这个找不着路怎么走呢？
0: 这是哪年级啊？
1: 第一天上任。
0: 显然，焦校长对校园环境还不熟悉。现在应该上课时间了。应该是第一课。同学们好。你叫什么呀？
4: 我来了。
0: 叫什么？
4: 阿姨。
0: 阿姨提拉，我记住你了。这双眼睛太漂亮了。
4: 啊，我来了。好。
0: 这是吴老师的班。
4: 对，是。 上午咱们复习了古诗里的四季，现在老师想请大家观察观察，你从哪儿感受到了秋天来了？子杰，你来说说。
5: 因为秋天中应该会从夏天的最后一天应该会下场的。
4: 他感受到了从昨天的淅淅沥沥的小雨当中，感受到了秋天。这个感受呢，正好是一句谚语，跟老师一起说。
1: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武静老师是从海淀区中关村二小来的援疆教师，对他来说，和田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纠正一些维吾尔族孩子的汉语发音成了他新的教学内容。
4: 一叶知秋，真准确，最后一遍特别准确，读成语，再来。一叶知秋，
1: 特别棒，掌声。好，谁再来？2023年8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强调，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其实，在和田地区，对汉语的学习历史悠久，从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开始了。
6: 这是尼雅遗址N14出土的昌吉篇，这个昌吉篇呢？ 是秦汉时期的字书，这个N14呢是金爵王的故居，昌吉篇的出土呢说明当时的金爵贵族都在学习汉文化，以及当时的金爵国社会面学习汉语言文字的这么一种情况。而在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汉文木简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太史五年木简。
7: 这是尼雅遗址埃弗C居址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面有汉文“太史五年十月，敦煌太守”等字样，它是尼雅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具有纪年的木简。这件木简呢，反映出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的。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从娃娃抓起。海淀小学作为北京援建的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始终常抓不懈。

下午6:10，海淀小学第一批学生开始放学，焦校长守在校门口跟孩子们说再见。晚上7点，送走了最后一批游客，小库尔班大叔打扫了一下爷爷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到这儿来的媒体都要拍摄他。对此，小库尔班大叔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传承爷爷的精神就是他的工作。晚上8点，和田的天还大亮，稻香村的非遗乐器文化大院里要举行一个小型的联欢会。赵书记答应要来的，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忙完。不过没关系，只要村民有需要，赵书记随时都在他们身边。晚上10:30，和田终于入夜了，团城的灯光亮起，内地的游客基本都回去休息，古在利也早就下了班，年轻人在这里逛街约会吃。和田，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名城，历经沧桑而光彩不改。关于安居乐业，每个时代它都给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永恒不变的是和田人对家乡的热爱。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人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人。我知道我的身体条件有短板，但是我可以努力啊！总有一天我可以打败所有人。不管你怎么努力，你也只能到人家的起跑线上。你努力，你进步，人家也努力，也进步，对吧？甩你好几条街了都。我看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啊，听话。
1: 朵朵，叔，我去看看朵朵。嗯。朵朵，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别生气了。李叔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2: 他不是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才说那句话，你是没听见吗？我就问你，少年，如果你听到这些话，你不生气啊？
1: 哎，我听到我也会生气。 但是李叔是你自己的爸爸，你肯定更了解他呀。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你看他平时在这边说你说的可严厉了，你平时不在店里的时候，他就拿手机看你们的比赛视频。一旦你拦网得分了，他自己都可开心了，他就表面装的冷静嘛。
2: 我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样的呀。他总是当着我的面打击我，他今天在学校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不如宋雪薇。
1: 哎呀，你先别生气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李叔可能是在激将法激你啊？
3: 不管是不是激将法，反正他从小到大就这么对我，我都习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证明给他看，他是错的。
4: 好，我们先回去吧，老高刚没来，他们马上就来了。走走，回去串串，回去串串。
5: 来了来了来了！
6: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7: 谢谢阿姨。
8: 阿姨，别忙了，菜够了。
9: 对啊，还有一个菜啊。
10: 来来来，串来了串来了。
11: 来，
10: 哇，
12: 太丰盛了，
13: 谢谢谢谢。
14: 老高来了，
15: 老高，
16: 哎，哥哥，哇，好香啊！
17: 你跟蔚蓝咋样？啊，要你管，别跟我闹。
18: 谢谢谢谢，
19: 谢谢护理说，
15: 快吃快吃，
16: 谢谢护

0: 知道。
1: 你们想喝什么，自己去冰箱里拿。
2: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4: 哎，豆豆，有酒吗？
0: 有啊，厨房自己拿。要死你！
4: 就一罐，就一罐。
0: 我也喝。
5: 给我拿点。
6: 不是你喝什么酒啊？
0: 我成年了。
6: 哎，不管他们，咱们先吃。来来来，门口。
4: 来来来，
0: 快吃快吃。
5: 来，一起请。哎，
7: 未来未来，
0: 这不是你风格啊，陈未来，什么情况
7: 啊？很自觉，很自觉。
8: 我来喊啊，
0: 来，
8: 姚，
7: 李国朵，
2: 我还得喝一杯，
0: 喝喝喝，谁怕谁？
6: 抿口抿口，抿口就行，抿口
7: 就行啊，抿口。哎哎，
9: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

0: 哥，你别喝了，多多。
1: 哎，少喝点，少喝点。
2: 行了。哎呀，我怎么回事啊我？
1: 哎，咱换个游戏吧。李国朵玩这游戏啊，就没赢过，一直都是他在
3: 换。
1: 干嘛？
3: 你再说一次，说谁没赢过呢？
1: 就你没赢过。
3: 这游戏怎么？这游戏有什么难的呀？我爸说我不好，你怎么也说我不好？怎么都说我不对啊？
0: 没有，别喝了。
4: 哎，
0: 等等，走。
3: 哎，行吗？
0: 我先从头上去，你们继续，
5: 快去！
1: 行了，先上去。
3: 碰我还能
1: 上去？
3: 前面拿你什么意思啊？谁不玩这游戏了？
0: 咱们走。
3: 还玩呢？
0: 去！
3: 哎，你们都说我不行是不是？
0: 走了。
3: 别，我还继续玩呢，我还没结束呢。
5: 你怎么给他喝酒呢？
3: 林大，
5: 你这喝了多少？这
3: 你也说我不好是吧？
5: 行了，我送他上楼。
3: 还玩呢？你干嘛呀？我
5: 快走！
3: 陈蔚兰，
5: 行了，
3: 陈蔚兰，你
5: 看你喝的这样。
1: 咱俩休息啊，多多，
5: 少喝点啊。
4: 好的，李叔。
3: 放开我爸，你干嘛呀？
4: 咱撤吧，
0: 你们赶紧打车走吧，这我来收拾就行了啊，不用管了，
4: 我帮你一下。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天天都是我收拾了，你们有什么可帮的？快打车回家吧。那个强哥，你还好吧？
6: 嗯，没事。
2: 没事什么呀？我看你。
0: 你们到家给我发消息啊，群里发个消息报个平安。
2: 行，
1: 你辛苦了啊。
0: 没事。
7: 辛苦了，
2: 咱们撤吧。
1: 嗯，
2: 你看着点。
0: 我看着我。
2: 多了。
0: 快走吧。
2: 慢点。
0: 没事，
2: 走了，
0: 拜拜，大家说一声啊。
2: 好，知道了。
8: 我们走了，
0: 走了，
8: 拜拜。
3: 李大富，
9: 这还没睡呢。
5: 这什么声音？这么大动静你听不见吗？

0: 李大夫，你出来！
1: 朵朵，
2: 李大夫，出来找你谈谈。
1: 朵朵，你喝多了，我给你冲锋秘水去。走。
2: 李大夫，你人呢？
1: 朵朵，快回房间，你爸一会儿要出来了。
0: 李大夫，
1: 朵朵，
0: 李大夫，你开门啊！李大夫，找你谈一下。
1: 这是我房间，朵朵。
2: 二楼。
1: 走走走，回房间。
2: 对啊，这是二楼。
1: 李大夫，
0: 不。
1: 不是，你去哪儿啊，朵朵？
2: 李大夫，
1: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我找你，天不大，我叫你干嘛？李大夫，李大夫，你出来！李大夫，啊，你抓我干嘛呀？

0: 少年，少年，
1: 哎，李叔，
0: 你刚才喊我了吗？
1: 没有啊。
0: 你没听见声音啊？
1: 什么声音？我刚才睡觉呢。

0: 早点睡吧啊，
1: 有什么事告诉我。
2: 哎，你也早点睡啊，李叔。嗯。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李大夫，
2: 哎，你别再叫了，你爸刚才都不管了。哎，多多，你别再说了，你爸马上要过来了，说你怎么办？多多，
4: 小宁，你干什么你？
2: 我什么都没干，李叔，
4: 你不想活了吗？
2: 李叔，
3: 李大夫，
4: 干什么？
3: 你终于来了是吧？我就是想问你，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不喝？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不好，总是说我不好？我谢谢你，我知道我不适合打沙盘，但是我就是喜欢打沙盘。你为什么总是不支持我呀？你为什么就只知道打呀我，打呀我，打呀我？你为什么就不能鼓励我一下？李大夫，我就这么不让你满意？
2: 李叔，其实朵朵特别希望得到您的认可。
0: 我女儿说的话我能听明白，不用你翻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
3: 大夫，你
0: 好了好了，
3: 你怎么回事啊你？我不跟你好了，
4: 跟我睡客厅去。在我家还敢不老实。

0: 我自己回宿舍吧，你跟一路了。
1: 谁想跟你了？都是回学校，我不走这儿走哪儿啊？哎，对了，
0: 来，但是查不到是谁发的。
1: 那监控呢？能不能看出点什么？
0: 那视频拍摄的地方正好是个死角，什么监控能拍得着啊？嗯，
1: 看不到是吧？
0: 但是我自己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一个黑影，可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嗯，你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
1: 开玩笑，我得罪人能得罪到北京去啊？
0: 哎，那这就得。

0: 哎，高哥，
1: 转行打沙牌了。哎，你笑了。
0: 谁打沙牌了？
1: 爸。哎呦，这弹跳一流，技术完美，打沙牌不是无敌了吗？

0: 这什么情况啊？爸，爸，少年，你们怎么睡这儿了？
1: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一个女孩子，以后不许喝酒。我给你热点汤去。
0: 你也喝多了？怎么那么大酒味儿啊？
2: 这么大酒味儿，你闻闻这酒味是谁身上的？哎，你再想想看，你昨晚喝醉了，你都干了些什么吧？哎
0: 呀，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2: 你干什么了？我觉得你还是先想一想，昨天晚上你喝醉了之后跟你爸都说了些什么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得亏这是在自己家里喝酒，爸爸妈妈还有朋友都在你身边，能够照顾你。你说你要在外面怎么办？还说自己是什么成年人能喝酒？你成年人了，你一个小姑娘在外边也不能这么喝酒啊！你能对自己负责吗？
0: 哎呀，我怎么对自己不负责了？
2: 你还犟？早知道你这么犟，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我就应该。
1: 昨天晚上你要怎么样？
2: 哎，别说。我昨天晚上就不应该让朵朵喝酒，我应该让她喝汤，就喝你现在倒过来的汤。
1: 快喝。
0: 爸，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管我叫李大富，我跟你没完。
0: 李大富。
3: 哎，老夏，走啊，活动室。
4: 我折腾一晚上，我得回去睡一会儿。
3: 哎，等会儿。我靠，大哥，你快回去换件衣服，都馊了。
4: 哎，李总，衣服味儿挺好闻啊，换洗衣粉啊。
3: 你别笑我。
4: 哎，是不是哪个女孩给你洗的衣服呀？说找个女朋友给你洗衣服，这么快就找着了？
3: 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了，你赶紧回去换衣服。一会儿去给我发微信啊。
4: 喂喂。
5: 是高手啊，
6: 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圣保罗留学生都要来咱学校了，说不定咱们可以打一场友谊赛。

0: 不是你拿那么多书干嘛呀，朵朵？
1: 嘘，这明明也都是中文呀，怎么就这么难懂啊？
0: 你不会是得了什么文字阅读障碍吧？
1: 你别说，让我看看这段啊。
0: 不是你拿的都是些什么书啊？骨再生、脊椎、再生疗法，不是这都是我专业课的书啊？你看这些干嘛？不是家里是不是谁受伤了？李叔还是阿姨？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不是，
0: 那是谁受伤了呀？
1: 陈蔚兰。
0: 陈蔚兰？前两天她打球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我要是不看到他检查报告，我也不知道。他一直都在带伤训练，我就担心他旧伤复发，到时候万一严重了，打不了球了怎么办？所以我得赶紧给他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带他去医院。

0: 强哥的好消息，现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确定要过来了，他让我们去很多市看会呢。
1: 这有消息，前两天你不就知道了吗？
0: 我本身以为我们只是能看到他们比赛，没想到现在女子沙排队也想跟我们打一场。真的呀？
1: 那很好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得抓紧时间给文兰想想办法。
2: 是真的吗？嗯，
3: 那太棒了！巴西圣保罗的留学生都太有名了。如果我们要是跟他们打一场友谊赛打赢了的话，那我们沙排队就出名了。到时候我们沙排队这里都被挤满了。
2: 哎，小朋友，行行行，圣保罗大学虽说是要来，也有意向来友谊赛，但是呢，学校不让我们打。
4: 为什么不让我们打？
3: 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复杂。
2: 这个问题很简单。
3: 我们女子沙排队刚刚成立，一脸经验都没有，这时候白白给人送人头，谁愿意丢这个脸？
4: 我呀，
3: 啊，
4: 不是，我的意思是呢，圣保罗大学留学生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我要是如果有机会跟他们打的话，我觉得输了也不丢人啊，竞技体育的精神就是敢于拼搏，敢于战斗。
3: 其实我觉得朵朵说的对，我要是校领导都会被你感动到了。
4: 哎，
3: 你去哪儿啊？
4: 我去找周书记。
5: 你找周书记干嘛啊？我李哥德请求出战。哎，我们进行体育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嗯，是强身健体。所以啊，这种比赛就没必要了。年轻人不必争强好胜，我们重要的是要战胜自己，而不是去战胜别人。
4: 可是周书记，您知道清朝是怎么落后的吗？就是因为我们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我们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那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开放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唐太宗还说过呢，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现在圣保罗大学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他们有多优秀，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进步，就更知道该怎么更好的战胜自己啊。
5: 这位同学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是圣保罗大学是传统的强队，我们学校的沙排女队才刚刚成立不久，我是担心会打击沙排女队同学的信心啊。
4: 周书记，他们远道而来，主动要求跟我们打一场，这是我们的荣幸啊。那如果我们要是不应战的话，他们回头该觉得我们胆小。
5: 到时候把这个消息带到巴西去，那影响的可是学校的声誉，我们的信心跟学校的声誉比起来，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3: 对呀，周书记，我们这样也是为了学校荣誉着想嘛。
5: 周书记，虽然说我们沙排队刚刚成立吧，但是我们输阵不输人啊，对吧？
3: 对啊。
5: 你放心，我们肯定不会给新港大学丢人的。
4: 说到这儿，
5: 我记起我们新港有个叫陈蔚蓝的排球队员。
4: 啊，对对对。
5: 嗯。 当时啊，还是我特批的，听说也在你们沙排队吧？
4: 哎，对对对，他可是个天才排球少女，有他在你还不放心啊？
5: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马上联系圣保罗大学的校方。接下来啊，我们学校的荣誉就得看你们的啦。
4: 太好了，谢谢周书记。
5: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让陈蔚蓝上场，代表新港大学比赛。既然是天才少女，就得为学校争光嘛。
3: 放心吧，周书记。
5: 沙排是一个双人配合的运动，那陈蔚蓝的搭档就让她自己选吧。打好配合，争取赢下这场友谊赛。
3: 好，
5: 放
3: 心吧，周书记。
5: 加油啊！
3: 加油！
4: 加油！

0: 万一他手腕伤情复发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去。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程蔚兰的运动经验那么丰富，她要是手腕真的受伤的很严重，她肯定早就跟我们说了，她可不会因为一场比赛就断送自己职业生涯的。希望吧。周书记说了，咱们打圣保罗大学的第一人选是程蔚兰，必须的。
1: 也得是最厉害的人上场。谁跟我搭呀？这个也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周书记说，这个搭档你得自己选，也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需要什么样的搭档。我自己选，行了，他吧。
2: 啊，为什么是文心啊？
3: 我俩都是打室内排球的，我们配合起来估计会方便一点吧。
1: 但你们都没有打过沙排啊。
3: 有过室内排球的基础，再打沙排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而且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呢，好好训练呗，适应适应沙地，行吗？
2: 嗯，没问题。
1: 好，
3: 还要跟周书记说吗？
4: 不用，我就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1: 行，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你们大家自由讨论吧。
3: 哎，蔚兰，
1: 走了。那我们朵朵，今天结束局，他也是想赢下这次友谊赛。那我们这两个人配合一下，
2: 我知道，
1: 好吧。
3: 嗯，
1: 哎，蔚兰，不如我们两个给你们俩当陪练吧。
2: 行，
3: 嗯，好。
1: 朵朵，到底怎么了？
2: 一会儿训练的时候，你们照我说的做。文心，一会儿最好你来一传。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我担心陈蔚来了呀。
0: 他怎么了？
1: 今天周书记点名要他代表新港去参加友谊赛，不知道他能不能行。
0: 就因为这个？
1: 他手腕受伤了。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做做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0: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那你为什么还跟我抢？
5: 市长呢？给两位服务员，好像都出了一点问题。没事没事，继续加油。
4: 他怎么回事啊？

0: 比赛结束，最后让我们恭喜圣保罗大球队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1: 怎么回事？别硬碰啊！
2: 虽然他们俩没有好好配合，但我觉得重点问题是今天陈蔚兰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3: 赌都能到在状态吗？
2: 陈蔚兰她好几次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明明可以一下扣过去，她整个人跳下来了。

0: 喂，你好，我是周书记。周书记，
1: 我是来通知你一下，
0: 你的处罚改为三个月了。
1: 什么？改成三个月了？啊，真的啊？那下个月七校联赛我能参加啊？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高哥，我们收到了视频原件，
0: 证实你的打架是事出有因，
1: 所以决定更改对你的处分。
0: 相关决定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好，好，好，好，视频原件。那我能问你一下是谁发的吗？
1: 是陈蔚兰亲自送到学校办公室的。
0: 高哥呀，你要好好的训练。我们等着你为学校增添光彩呀。啊，好，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2: 陈蔚兰，朵朵，朵朵，朵朵，你别难过了，朵朵，朵朵，这不就是一场比赛吗？你别难过，我们输了就输了嘛，我们找到问题，我们接下来努力就好了呀，朵朵。 朵朵，哎，他就是一场沙排比赛，输了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呀。我们接下来继续努力就好了，一次比赛胜负影响不了什么，也决定不了什么的。朵朵，朵朵。

0: 对吧？
1: 哎，好。
2: 哎，谢谢，
3: 谢谢啊。
0: 怎么样，赢了吗？
2: 说，
0: 输了。陈蔚来不是北京的天才吗？怎么还会输呢？
2: 他们这场比赛有很多原因。
4: 来两瓶啤酒。
2: 哎，来了，李叔，我有跟你细说，我先去拿瓶酒。
0: 嗯。

0: 周书记肯定觉得我们能赢。现在弄成这样，沙排队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1: 我这才刚学会打沙排，沙排队不会就这么解散了吧？
2: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哎呀，咱不就输了一场比赛吗？再说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周书记他又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你们放心，只要我在一天，沙排队就不可能解散。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接下来该集合集合，该训练训练呗。
1: 可是我看朵朵

0: 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小人呢，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2: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朝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

0: 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你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发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料了呗。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
2: 拉不下来，
1: 再洗完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摘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植树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2: 请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装饰后人。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潞曲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0: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1: 2020年，他上任之时。
2: 赣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3: 过来奉奉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4: 新疆那时候
3: 特别好。
2: 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之好。
1: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
2: 如无人机巡查，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你
5: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嗯。
1: 站到底下，
6: 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1: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7: 里面环境怎么样？
8: 不错，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1: 干干净净，好的，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 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其他地方怎么样？干净，干净，特别好。此时。
2: 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牧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这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这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七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从。 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七个乡镇嘛，最好的两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两个乡镇就是黑榜。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喂，
9: 我们县政府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1: 时间不长。 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由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襄阳的话是，都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了呢？
1: 咱我们俩这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谢谢。
2: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哎，妈了，没事。
1: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们不提了。那样。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2: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 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

0: 摇摆、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
1: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盛夏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2: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1: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2: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1: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2: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五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五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2: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1: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2: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2: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0: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的也
1: 挥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智力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

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9月竣工，铸就青年人才安居港湾。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爱心续航不止，区第三实验幼儿园爱心接力慰问社区患病幼儿，版画凝骨韵，香囊寄安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高效推进，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及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我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硬件支撑。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铺设水电，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目前整体工程已迈入关键攻坚阶段。
8: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7: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8: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组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公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7: 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漫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漫剧，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他在技术变革当中是如何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漫剧新标杆的。
9: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10余遍，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 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2: 其实我们公司做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9: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不仅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既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

0: 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1: 其实从去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和仿真人剧。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0: 自成立以来，不仅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艺游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前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日前，据第三实验幼儿园由园长带队走进社区慰问白血病患儿，并将前期爱心义卖募集的公益善款汇聚成微光力量，为患儿送上温暖希望与祝福。
2: 走访慰问中，园长向患病幼儿家长仔细询问了孩子治疗进展、身体恢复状况以及日常起居情况，并安抚家长情绪，同时鼓励孩子勇敢对抗病痛，积极配合治疗，祝愿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幼儿园的小朋友则将积攒的爱心善款化作暖心红包，搭配精心准备的礼物，亲手送到小伙伴手中。一件件暖心礼物，一份份真挚心意，承载着第三实验幼儿园全体师生最纯粹、最诚挚的美好祝福。在此前，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的“指尖筑美好，爱心筑圆梦，爱心义卖”活动中，所得资金除用于助残日社区特殊群体帮扶、慰问孤寡、生病老人外，剩余款项全部留存作为公益暖心基金，持续用于关爱身边的困境儿童。未来，第三实验幼儿园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爱心帮扶活动，让公益实践成为幼儿育德教育的重要课堂，引导同学们在善行中成长，在奉献中蜕变，让同心善意持续传递，让温暖大爱久久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通讯员金夏丽报道。
0: 为深挖端午民俗内涵，日前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融合孝文版画特色课程，开展应端午版画至匠心香囊主题实践活动。学生们以版画为媒，以针线为界，在亲手创作端午文创香囊中，将传统民俗与美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课堂之上，油墨生香，童趣满满。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依托校区版画特色校本课程，精心选取翠竹、粽子、端午纹样三大节日元素，依托专业版画工具蘸取油墨，精准拓印，小心翼翼地在布艺面料上完成图案印制。质朴的版画肌理搭配布艺质感，尽显传统手工美学。版画印制完成后，缝制香囊环节温情开启，穿针、引线、缝合、填香料，孩子们耐心拿捏针法，互帮互助完成布艺包体缝合，将晒干艾草、香草料细心装入版画布艺囊袋中。从油墨拓印到飞针走线，从平面版画到立体香囊，孩子们沉浸式完成版画创作加手工缝纫双重实践，既锻炼版画创作精细动手能力，也体悟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一个个印着竹韵纵影的专属版画香囊精巧别致，艾草清香萦绕工坊，氛围感拉满。
3: 整个过程既能锻炼双手实操能力，提升劳动技能，也能近距离体验传统民俗，在趣味动手里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
2: 完成制作后，孩子们捧着独一无二的手工版画香囊，准备将这份原创手作《端午安康祝福》送给家人和朋友，以小小文创承载感恩之心，将孝亲美德伴随节日传承。
4: 我今天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妈妈，因为妈妈工作很辛苦。
5: 今天我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哥哥，因为他马上就要小升初考试了。
6: 这个版画是我自己画的，我把这个版画印在了我的香囊上，我想把这个香囊送给妈妈，祝她端午安康。
7: 送给我正在读初三的哥哥，因为今年要中考了，我想祝他考得好，然后做得全会，能取得好成绩。
5: 我做这个香囊要祝考试的高考的哥哥姐姐答的都对，蒙的都对。
2: 本次活动依托尚德校区版画工坊特色美育阵地，打破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将校本版画艺术、劳动缝纫实践、端午民俗文化、感恩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既发挥集团校区美育办学特色，丰富课后延时服务与社团活动内容，也让孩子们在手作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传承民俗文化，涵养孝亲品格。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
2: 漫步南塘湖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风姿清雅，灵动脱俗。粉荷温婉，白莲素雅，花朵姿态各异，有的完全舒展花瓣，嫩黄莲蓬悄然显露，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蓄势静待花开。微风徐徐掠过湖面，荷香淡雅绵长，沁人心脾。原生态湖景无需滤镜修饰，随手拍摄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光大片。据了解，南塘湖景区荷花栽种历史悠久，荷花品类丰富多样，每至盛夏花期，连片荷花盛放出圈，得天独厚的水乡荷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打卡。游客沿临湖慢行栈道缓步游览，近距离观赏荷塘盛景，沉浸式邂逅水乡自然风光，尽享夏日闲适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请问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啊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哇，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

0: 非常的香郁。
1: 嗯，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嗯。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2: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非常的细腻软糯的，那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送了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来。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

0: 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

0: 继观函抱臂注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

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吼叫了，那种是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0: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顶起，
1: 一定要端庄，绝对不能主动给男人写信，更不能跟那个飞行员交往。你看看他们，虽然个个是飞行员，但是空军零头一把草，今天能飞上天啊，回得来回不来还是回事儿呢。

0: 我现在都后悔，把隔壁那院子租给那三家人，他们家有好几个飞行员。哎，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你不要当耳边风。
1: 我听见了。
0: 日后，我和你妈会帮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家庭。战乱年代，女孩子家还是应该嫁个稳当的。你看。 你这衣服怎么都淋湿了？去换换衣服吧，啊。
1: 好。

0: 林先生，这么晚还没休息啊？我回来拿东西。您是？哦，我是这扫地的。
1: 你这深更半夜的，扫地怎么不开灯啊？
0: 嗨，我这眼睛遇见强光流泪，这灯光太强了。哦，这么晚了，明天再扫吧，你辛苦啊。
1: 哦，好嘞。
0: 你见过他吗？
1: 没有。
0: 大半夜扫地。哎。

0: 奇怪，都在这儿。看样子人家是内行，看不上这赝品。哼，
1: 如果是内行的话，我看啊，应该拿这个。啊，这个立法考制写的第三章，还不值钱。
0: 这是从北平追到杭州来，还挺快的。他们这样跟着我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手上没有更重要的线索。
2: 老六说，林大保险箱里放了一张碎掉的甲片，他原本想带回来的，可是林问月和孟无染杀了个回马枪。
3: 难道冈山带回日本的是个非真品？这些碎掉的又是怎么回事？
0: 是啊，这几个教书匠花样还真多。
3: 林问月那边有什么进展啊？
4: 成天除了教书，就是在杭州游山玩水，什么灵隐寺、雷峰塔、苏堤，成天还都不闲着。不管他搞什么鬼，都要给我盯紧他。
0: 是。
4: 当时我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5: 号召全民族抗战。
4: 收复主席正在南京跟蒋介石谈判，提出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抗日民族大团结。
5: 那现阶段呢？具体上呢？
4: 党中央高度肯定这次八幺四空战，提出中国空军通过这一次空战，实现了对空的制空权，让游击派和妥协派。 看到了战斗的力量和打胜仗的可能，航空部部分阵营，而且祖上做出指示，张起是剑桥的空军骨干力量，咱们要继续协助他抗击日寇，同时还要继续孵化。
6: 我摘油箱是为了飞上天去跟别人拼命，我哪还管谁盯着我呀？赵队长。

0: 你看，飞行秋千战术能不能在所有驱逐机大队里面推行？这个飞行秋千计划以多打少是好，但是如果咱们的战机没有人机多怎么办？
1: 那就得用到飞行秋千的变形战术，长机换位，变成局部的以多打少，就像古代欧洲战场的骑兵战术。您之前跟我说过的。
2: 没想到你用骑兵的战术打空战。
0: 报告。 战术灵活多变，学科触类旁通，也是您教育的。不过，光有战术还不行，咱们的战机急需改造升级。教育长，富华大学的曾木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国内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和物理大师。如果能请他担任我们的战机改造顾问，同时再招收一个机械师培训班，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战时战机改造的问题。
2: 好，这个飞行秋千计划，我会向校长批示，可以先试着推广。不过张琪啊，你在入伍生营里面搞飞行速训，你还答应他们一个月试训成绩要是好的话，就教他们这个飞行秋千一个月，一个月连初级班都没上完，怎么能完成飞行秋千计划这么危险的动作？你这叫拔苗助长。
0: 不拔苗助长不行啊！按照咱们现在的伤亡情况，他们最多只有3到4个月的训练时间。一旦咱们这帮老人打没了，他们得随时升空鸣笛。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2年教下来还是一滩烂泥，让他们升空，就等于送死。与其让他们在空中任人宰割，还不如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对他们进行加强训练。我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我教他们飞行秋千。
2: 也是为了增加他们活下来的机会。张琪啊，你随时听命令起飞迎敌，自己又在训练，又带着新兵强化，强度是大了一些。不过你得对自己身体负责任，别还没飞起来，自己先累垮了。还有动幺九，有机械班呢，你总想动弹，
3: 出了事情，说不清。
2: 是。南京在申请国际支援，一旦英美出手调停，我想这仗也就打不下去了。目前，咱们就是保存好实力，稳住阵脚，上面最头疼的还是内乱。
0: 教授，他们都说要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 把日本逼出中国，可有句话我一直想问：陆军的血难道就不是血吗？空军的命难道也不是命吗？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不是为了堂堂正正的跟日本人干一仗，只是为了打个样子给别人看。
2: 张琪，你怎么能质疑委员长的战略设想？我警告你。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军令，你作为剿桥机场王牌中的王牌，不该想的就不要想，不要被共产党的思想所蛊惑。你要忠于党国，随时服从党国的命令。不要因为我爱才，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你要再有以下犯上的言，我撤了你的职，就地正法。是。
0: 不过，教育长，你有没有想过，就算英国、美国看见我们的牺牲，他们真的会出面调停吗？日本又肯听吗？我认为，作为军人，
4: 打的就是6个字：
0: 你要战，便作战。嗯

0: 你这大呼小叫的，谁惹了你了？你没在你家门口发现一样东西吗？那边。哎呀！哎呀呀呀呀！
1: 你那个帐子不是折了吗？哼，我这脑瓜顶上天天听不到你敲地板的声音，还不习惯了？哼，拿去吧。
0: 曾老夫子，有心了，有心了。没想到你个书呆子教授还有这手艺啊！你也别高兴，我有两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2: 啊，你说。
0: 第一个，你不是在这个杭州人脉广吗？在临江大学给我找个差事，我只上临江大学。明白。还有啊，你啥时候回富华呀？我那物理实验室还建不建了？
2: 你的实验室一定会建起来的哦，待得等学校安定下来再说呀。我得建一个高档的实验室哦，我要上个新课题，要研究原子核裂变。我的恩师卢瑟夫先生那个同事，人家5年前就用人工加速质子来轰击锂气，成功分裂出2个阿尔法粒子。
0: 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
2: 我就是要一个加速器，你得帮我弄。哦，好，我跟你说，这可是物理学的未来啊，中国物理的未来，千万不能再缺席了，明白吧？
0: 明白了，为了物理学的未来，
2: 给你弄一个加速器。
0: 哎，对了，
2: 加速你的裂变。
3: 加速你的裂变，这个物质，不理你了。哎，你没有分裂吗？
4: 去！哎，听到了没有？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着，队长，今天不舒服啊？ 让几个球免得一会儿下训哭鼻子。哎，我才不会哭呢。报告，寒光中队的信。哟，又有鲜花盛开啊，有没有我的2-3朵呀？二哥，
5: 还有信呢？
4: 念球，可敬。汉勋呢？
5: 金超赫言，嗯，周一武，
4: 没了。哎，
5: 队长，我的呢？
4: 没有啊。
5: 不可能。
4: 你看。好了好了，我看走眼了，有一封。
5: 队长。

0: 给谁写信啊？你怎么每回走路跟猫一样没声呢？
1: 我逮你一逮一个准儿。哟，这一人一信给笕桥飞行员这个活动这么久以来，唯一一个从来不看信不回信不收信的张队长，今天这么认真的回信，而且还打了这么多草稿啊？哪位？
2: 你说啊，这次我还真看上一个，我觉得他很特别。

0: 云烟，破山，你来了。嗯，你等很久了吗？嗯，没有，我也刚到。抄的书。8月8日，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无法改变命运的道路，所以乖乖的顺从它。
1: 可我偏不。云烟，你怎么了？这本书我读完了，还给你，以后就不用我来抄了。为什么呀？
0: 我看你抄的书，感觉完全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还不都是那些内容：韦特、绿地、阿尔伯特。我看你抄的书，我能感觉出你的心迹。有时你激动，写得潦草；我能感觉出来你心潮起伏。有时你悲伤了，有的字都被泪水打湿模糊了。我会想象你一边抄。 一边在流泪，就像你在我身边陪我念这本书一样，跟我说你喜欢这一段，更喜欢那一段，就好像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月夜，他的气息随时都会吹拂在我的脸上，令人迷醉。我甚至会像过电一般颤抖不已。醒来后，我第一件事。
1: 便是去找绿地。除了这件事，我什么也不想做。想不到，你都能背下来了。你给我抄的书，我看了好多遍。
0: 云烟，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你别说了。
1: 我父亲说，他不让我跟飞行员来往。

0: 队长昨天还不这样，就是有点咳嗽。
1: 看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啥话也不说。行了，哎，队长，怎么样感觉？
2: 有点热。
0: 是。
1: 这样吧，送医务室吧，咱好好看看。
0: 今天是不是有很多课堂的课？我得上课去。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算了算了，你休息吧啊。
0: 哎，
1: 这样还去上课呢？
3: 等会儿啊，我把晨晨叫过来照顾你，你好好歇着就行。上课那边我跟二哥就行。来，跟上。燕乔哥，
4: 二哥，燕乔哥，张琪呢？队长病了。
3: 我们过来替他上课，
5: 生病了。全体都有，小青、李正，今天曾老师教你们打军体拳，责任看好。
3: 第一
5: 师哥，
3: 好。
5: 张琪到底病得怎么样了？队长搞速训，加上我们中队入伍生营，两边一起上强度，而且时不时的搞夜间声控营地活动，队长太累了，再加上他心情不好，心事重，前两天长距离。

0: 训练又淋了雨，昨天啊夜里开始发高烧，今早硬要来，被我您讲半下了。
1: 还发烧了？那我们去看看他吧。
0: 别着急，晨晨他们在那儿呢，你去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
1: 关心也没有用，你都说了，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0: 想不想听听队长的光荣事迹？你别听兄弟们说队长十八朵花什么的，其实队长这个人啊，跟其他长辈不一样，他心里干净的像个孩子一样，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为国尽忠。
1: 嗯。
0: 队长，平时不爱说话，但兄弟们啊，都在他心里。比如说我吧，我从小家里穷，被四个人家领养，但是队长特别心疼我。他管我叫一声二哥，是真的把我当哥。
1: 不过二哥，你刚为什么说他心情不好？他怎么了？
0: 队长生平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写信，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孩给中队每一个人写了同样的一封信，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
1: 原来说是这个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的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人与飞机同在，这是孝训。李教官，要真打起仗来，是男人的事儿。人与飞机同在，是让你们这帮新兵不止学会当炮灰。如果飞机没了，战士还在，还可以上阵杀敌。为你刚才的话。
1: 跟李教官道歉，
2: 曾教官，我豁出命来学习飞行作战，是为了杀敌报仇，不是为了摆样子。让李教官跟我比试几下，打得赢我，我就道歉。
0: 曾教官，你看呢？
2: 好，收拾他。所有人集合。
3: 对不住了啊，李教官。

怎么样，曾破山？打仗不只是男人的事儿，打起仗来只有你死我活。记着点。

0: 哪来的？怎么进来的？李教官，他叫孟海辰，是来看队长的。海辰啊，怎么来了不进去啊？
1: 我姐在里面呢。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张队长救下来的那个学生，你是二十九军的同袍。我只是个学生兵，对不起，我先走了。哎。
2: 当过兵的人不要这么没精神，把头给我抬起来。这孩子从被救回来以后就一直不太对。学生兵就是学生兵，破山冒进，那孩子逃避，他们学不会面对战争，将来一定是军人支持。
0: 李教官，你也别太心急了，这批学生兵，他们也是爱国青年。 他们有一颗为国而战的心，不然，他们不会主动入伍的。如何面对战争，不是学来的。

0: 是敌人交给我们的。我看这批孩子里边，没有一个像你一样有勇有谋、从容淡定的人。过奖了，我只是比他们虚长几岁而已。我得找机会好好跟他谈谈。
1: 姨父，姨妈，林伯伯，好消息啊！
2: 这孩子怎么大呼小叫的呀？
1: 姨父，哎，林伯伯，你们听收音机没有？
3: 没有啊！
1: 快把收音机打开，中央通讯社马上就重播了。
3: 什么事儿？
1: 您打开就知道了。好消息！

0: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拯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 万岁万岁万岁！
2: 太好了，
3: 这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太明显了，这中央政府都有正面回应了吧？
4: 两党合作打小日本鬼子，打，使劲打。
5: 果真如此的话，此乃国之幸，民之幸。中国又一次绝处逢生啊！
6: 中央社今天能正式发表这篇宣言，便是国共合作的标志。
7: 到最后关头，咱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兄弟们，准备好上战场。
8: 是。
9: 又要出征了，队长，老规矩，明天咱们去岳将军庙拜一下。

0: 老孟，你还记着这个吗？嗯。金先生当时在北京的关帝庙留了两样东西。
1: 甲片。

0: 封信。哎，看他信上怎么说。这
1: 棋谱啊，那个碎的甲片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个棋谱很有意思。我拿回来以后仔细地看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张棋谱，它应该是一组密码。这两天我又请教了咱们复华大学数学系的马教授，让他帮着看一看。马教授仔细研究了几天，告诉我这个可以破解成四个字：尽忠报国。大家都知道尽忠报国这四个字和岳飞有关系。全国有三座岳阳庙，两座在河南，一个是河南的汤阴，一个是河南的朱仙镇。但是这两座庙写的是精忠报国，精神的精，而只有浙江杭州的岳阳庙，他写的是尽忠报国，尽力的尽。所以我想，金教授当时留这个棋谱，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武丁甲在杭州的岳王庙，让我们到那儿去找。
0: 岳王庙。

0: 那你们尽早去看看。
1: 那边那个《满江红》啊，是文征明题于嘉靖九年，那碑的末尾有一句：“叫区区一会，亦何能逢其遇。”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1: 就是说呀，区区一个秦桧，怎么可能随心所欲的想杀谁就杀谁呢？啊，那谁给他的胆色呢？一定是他。 身后更高的权力机构，大家说呢？到了明朝啊，儒家就从理学转向了心学。
3: 哎，我带点枣怎么不见了？嗯。

0: 哇，乖乖，什么网围这事？毕小野我还会玩啊？那去精忠报国那边看看。好，走。
1: 哎，大哥，大哥，大哥，
2: 您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好久没吃饭了。
3: 你跑这要什么饭呀？
1: 大哥。

这个古代的哲学家认为啊，人的外在行为是由人的内部的意识支配的。一个真正内心向善的人呢，

0: 他可以在他的外部行动当中呢，自然而然做出善行来。哎，
1: 那不是张队长他们吗？
2: 你们过去，
3: 好。

0: 东西带回去你好，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家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老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未必要说，但必须要做。
1: 海棠，何必这么看着？干嘛不去跟张队长打声招呼？你看他是不是比前几天更瘦了？
0: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现在想想，我还挺小家子气的。他个是个军人，儿女情长对他来说，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现在心头压着的，应该就是“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吧。是啊，破山也说过，他做梦啊都想架着飞机把日本人全赶出去。
1: 国难当头，救国才是最重要的事。嗯，我们也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要用我的方式为国效力。
0: 那是什么方式啊？海棠，其实我觉得，好好爱他们，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1: 对，好好爱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才能好好爱国。
0: 嗯嗯，走吧。

不错，既然刚才信一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那真的武庭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公阮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0: 孟伯伯，我听说您最近又要去中研院的史玉所了。是啊。
1: 能不能带我去啊？甲片这么多，怕您太无关。师母还要照顾钱姨呢，您带我去吧。
2: 周总，那是孟家的女儿，也住喜村。您看，一会儿让老三把这两个女学生引开，还是……
0: 明白。
1: 一国会了。
0: 以现在他甲片的水平啊，的确挺好的，比你师母还强一些。
3: 15号是准备去南京史玉所一趟，他甲片。但是这个活儿又苦又累，你行吗？我当然行了，
1: 再累再苦还能累过安夜下坑吗？哎，
3: 那不是林先生和海棠吗？
1: 确定要去？
0: 嗯。
3: 好，那这样你先回去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好吧？
1: 好，我要去南京史玉所，谢谢林伯伯。
4: 走吧，周总，韩光中队的人还跟不跟？今天就算了，但是曾念桥还是要跟的，他毕竟是金之烈的学生。不要掉以轻心，我总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1: 明白。
4: 好一个岳武穆啊，最终还是头断风波亭。
1: 不投降，不受辱。

0: 陈总编生平身怀以文章报国之志，他写此文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同胞们一起共勉。这不投降啊，是一种理想主义想法，但以现在报社的状况来看，总编辑的个性太过于倔强。
1: 我不这么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像文中所说，不投降不受辱才是有志气的报人，我觉得说得很对。好了，我先走了啊。
0: 珍珠，我们订婚的那个珍珠手链，你不是之前说找不着了吗？我一直挺不安的，所以专门找上海老凤兴的师傅做了这个，尤其是中间这颗黑色的海珠，跟之前那一条几乎一模一样。
1: 谢谢。
0: 珍珠，嫁给我吧。
1: 你不要那么心急，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口头订婚了吗？现在国难当头，应以国事为先。你看看张启他们，一心救国，现在
0: 说我说我们俩的事儿呢，你怎么老扯别人呀？
1: 那我先走了，《新华时报》我拿走了。笕桥支部的工作暂时还是由我继续领导，你和丁焕生要尽快在航校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部，由你来负责。
2: 好，知道了。
3: 各位看官，您上耳朵，咱们评书开讲，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大国。
4: 小二，
5: 来，
3: 齐国。
4: 有包间吗？
6: 有，
4: 楼上。
3: 齐国。
7: 徐科长，这么有雅兴啊！我请您喝龙井。
8: 张启，你在这儿干嘛？
7: 队长，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念乔，你说巧不巧？刚好你今天要请喝茶，看看我给你带了老朋友过来。哟，
8: 徐科长，咱相信不是偶遇，一起吧。喝什么茶呀？你们不归队在这儿干嘛？
7: 既然不想喝茶，那不如隔壁楼外楼。徐科长，赏个面子。
8: 楼外楼好啊，听说他们家的醋鱼不错。哎，
7: 可不是嘛，他们店的招牌菜咱一定要尝尝，咱得多喝两盅。徐科长，你尝尝，这家醋鱼最好吃了，真的。
8: 他家饭菜行吗？哎，
7: 绝对没问题，您就尝尝吧。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原来你一直拖着婚事，不会是因为张启吧？
1: 你是一直在跟踪我吗？
0: 珍珠，不是那意思。
9: 楼外楼的味道还不错吧，徐科长？
8: 楚总，我是真不想去。他们家的醋鱼腥得很，我不也想跟张启、曾念桥套套话吗？哟，
9: 套出什么话了吗？
8: 这个曾念桥啊，看着挺老实，太他妈能喝了。卑职一时疏忽，没套出什么有用的。
9: 那还是没喝好呀。让你盯林问月，盯出个寒光中队；盯曾念桥，又盯出来一个大酒。一天两次是什么？你可以呀。
8: 我是真没预料到啊，谁想到寒光中队的人

0: 韩光中队有没有掺和进来啊？属下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两拨人没有碰面。
1: 没有碰面就代表没有掺和吗？这个张琦啊，要不是看韩光中队现在是对日作战部队，早就给他拔了。金志烈、凌文月、孟无染。
0: 三个人又是国际学术界挂了名的，
2: 死了一个金之烈已经是麻烦事了，这两个人不能再出事了。处座，也不是不能动，只是要动也得换个地方，让人察觉不到是咱们在动。
1: 你又有什么鬼点子？说来听听。属下得到了个消息，
2: 林文月下个月15号要去南京北极阁。南京。
3: 现在乱得很，倒也是个动手的好地方。爸爸，你早点回来。
4: 爸爸过几天就回来，在家听妈妈的话啊。
3: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带在路上吃，别饿着。
4: 珍珠，找一个人送林伯伯和海棠去不就行了吗？何必你去当这个司机呢？关键这一走就要好几天，南京这些日子这轰炸一天都没断过，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3: 我正好也要把胶卷送回南京。
5: 是，上次的事儿啊，是我不对，啊，我给你道歉了。关键你也知道，这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关心则乱，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行吗？我没那么小气。
6: 龙小姐。
3: 哎，孟先生。
6: 这日军都在南京轰炸半个月了。
3: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本来应该是我们来照顾你，没想到你看，还让你去送他们俩，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啊。孟先生，您别客气，到了南京啊，中央研究院自会有车来接送孟小姐和林先生，我呢正好回南京给他们俩当当向导，带他们吃吃喝喝而已。您别担心，
5: 那就有劳龙小姐了，你自己也多多注意啊。
3: 好嘞，林先生。
5: 啊，
3: 孟小姐，咱们差不多上车吧。
7: 啊，好的，
8: 拿上行李啊。
7: 你妈给你带的什么好吃的呀？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队长，刚接到通知，敌机今晚会对北极阁机场台和水域所进行轰炸。 好在那些文物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确定轰炸地点北极阁是。
8: 好吧。
3: 好，我要去南京水域所，谢谢林伯伯。
7: 走了。
9: 哎，干嘛去？
7: 林先生他们这两天在水域所，我搞个运输车把他们接出来。
9: 需要我陪你去吗？
10: 来不及了，我一个人去。

0: 哎呀，没胶卷了，这么晚了，都3点了。是啊，珍珠啊，哎，亏了有你，拿照相机帮着我们拍，不然的话，这些甲片要是靠踏，一年都踏不过来。食鱼所已经转移走了大部分的甲片，现在还剩这么多，咱们抓紧时间。 看看一个通宵能不能赶出来。
1: 好，
0: 珍珠。
1: 哎，
0: 辛苦了你这么长时间，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1: 嗯，没胶卷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哎，正好我去报馆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胶卷。
2: 好，
0: 谢谢。
1: 辛苦啊。
0: 哎。

0: 李伯伯，你看，这里又有一张刻有子字的，子是父子王后的姓。是。看来武定王还挺爱父子王后的，才会在这么多甲骨上留下他的名字。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武定王在位50九年。你说，他去世以后，武定王该多伤心难过呀！你是在为3000多年前的人伤心呢。嗯，
1: 有伤心，也有羡慕。武定王夫妻俩一生都致力于商王族的复兴，而且父子还是女性大将军呢。
0: 对。
1: 他死后，武定王继续复兴大业，也算是完成妻子夙愿了吧。李伯伯，你说他们夫妻俩算不算得上是完美的爱情？
0: 算不算是完美？我还真不敢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个武定王时期啊，第一是膜拜神权。
2: 第二呢，他重视商业，还有就是尊重女性。以当时女性的地位来说，能在这么多的甲片上留下他的名字，可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和他地位的不同。嗯，林先生，你们快出去躲一下吧，这是轰炸警报。
0: 啊？可是我现在还没探完呢。
2: 哎呀，先生，这文物若能留下，空军自然过几天会把它送到重庆的。 你快跑吧，活着最重要啊！
0: 哎，好，赶紧收，赶紧收，挑重要的呢，啊。嗯。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1: 久闻，明先生大名，中央航校运输大队奉命前来转运十余所的文物。有线人报，国宝武丁甲被先生私藏。根据政府立法院文物保护法，所有地下文物均为国家所有。现，请交出武丁甲。
2: 由运输大队一并运往重庆。
3: 武丁甲是交给富华大学做研究用的，是得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允许的。你们想要拿走武丁甲，必须要有中央研究院的手谕。
4: 想看手谕可以啊，不过要跟我回去看。
2: 林先生，请上车吧。
3: 那就不必了吧。等你们拿到了手谕之后，可以光明正大的到杭州来找我。海棠，
5: 站住！
0: 东西给我！你干嘛？不行！林先生，你们轻点儿，
1: 朱总，这些都不是那个武丁甲。
0: 日本人再有半个小时就会轰炸这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耗着，要么交出武丁甲，要么带我去找。想就这么走是没有可能的。
3: 东西呢？
2: 你们现在采取这样的手段，想从我这拿走武丁甲，
0: 那也是没有可能的。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在我数到三之前，希望你好好想想武丁甲藏在哪儿，并且带我找到它。一。
1: 二，等等，北平的金枝列教授，是不是也和你们有关？
6: 什么？
1: 法眼禅师说过，好语不可说尽啊。林先生，你说的金先生，我不认识，也不晓得。既然大家已经撕破了脸，那我就让你心爱学生死在你面前。说不定，你就想起来了。

0: 是我，吓死我了！一会儿咱俩配合一下。
1: 韩光中队听令，动三幺四点方向，动九五八点方向，敌人有异动，立刻击毙。
0: 张琪，
2: 韩光中队，张琪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今天要是影响政训处公务，就算你有个好老子，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动三幺，瞄准陆副处长脑袋，我数到三。
2: 如果他不放下枪，立刻击毙！一、二，开枪啊！虚张声势，根本就没有人。张琪，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你的未婚妻吧？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

0: 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爆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东三幺，手抖了，下一次直接瞄准陆副处长脑袋。
1: 你到底想怎么样？收枪，然后马上离开。今天的事儿我当没发生过，我不管谁派你们来的，今天的事儿我绝不会再提起，如有违背。
2: 有如此瓦，
3: 中座，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一会儿日本人飞机就快到了，不行，我们先撤吧。
2: 收队。
3: 撤！海棠，没事儿。 不在了。

0: 海棠，林先生，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来了，赶紧跟我上车。嗯，
1: 好。
2: 哎呀，吓死了！哎
3: 呀，龙小姐，
2: 还好带了一把枪，本来是想带着玩的，没想到派上用场。
1: 走，走，
2: 走，林先生。
1: 我们走树林小路，离大路远一点，但是相对安全，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4: 张琪，你怎么会来北极阁？
1: 中队换防，刚好在南京。记得先生说过两天会来，你们都没受伤吧？
5: 我们都还好。
4: 幸好你来了，谢谢你啊，珍珠小姐，也谢谢你。
2: 应该谢谢冰冰，要不是他刚刚教我怎么开枪，我连保险栓怎么上都不知道。
1: 红，那我会表扬你的，这次多亏你了。

0: 林先生，那个陆子仪是中央航校政训处的，在北平，他参与了复兴号被炸。今天他出现在这儿，我怀疑他勾结日本人，走私刻字甲骨。对了，宁波伯，刚刚您问那个人金先生的死是否跟他有关，宁波伯怎么了？怪不得一百号大门紧闭，我还以为他暑假回湖南老家呢。
1: 海涛。
2: 你说那个驻一百号的金先生，可是富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志烈？
3: 对，就是这个金教授。武丁甲一直是他在保管，这片甲片是我们研究殷代历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再结合南京十余所的那些刻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殷代的历法。 再结合我们的这些史书和典籍，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证明中华信史的开端。但是现在啊，有一些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一直想抢走这片武丁甲，还有就是想阻挠我写殷代历法稿。金教授这些年一直是用生命在守护这片武丁甲，我想他最后的时候，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说不出来的困难。
2: 才最后投湖自尽的，留下了一大堆的谜团呀。那林先生，金先生留下的谜，您解开了吗？我现在知道，他托朋友已经把武丁甲放在了杭州，我也找到了。林伯伯。
4: 那金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啊？这个还不太清楚。我猜啊，你们刚刚说那位金先生，他这么做，应该是想要切断一切线索，这样的话就好让那些想拿到武丁甲的人死了这条心。是的，很有可能。
0: 以前，我总觉得金伯伯是个怪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可以用生命去守护使命的人。是我，没保护好金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说？金先生托付的那个人，是我。
1: 金先生让我把武丁甲带回杭州之后，就再也不要去找他。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早有布局，然后从容赴死，目的就是为了武丁甲通过我，安全的到达林先生手里。还有，陆子仪要来中央航校找的那个人，不是念秋，应该是我。我太大意了，居然没想到。
4: 张琪。
1: 不用太自责，这位金先生就像你所说的，早就布好了局，做好了必死的决心。是啊，
0: 张琪，金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想必也是对你很信任了。
1: 对，张琪，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找到这片武丁甲的。李先生，现在基于武丁甲的人众多，我怕面对武力你无法抵抗。如果你放心的话。
2: 不如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把甲片交给你，我当然是放心的。但是现在殷代历法考我还没有写完，在写书的时候还要时常参考这个甲片。你放心吧，我已经把它放回到原处了。现在中日之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在文化上也是一场战争。金教授守护了这些年。 就是为了这张武丁甲，我一定不能辜负金教授。在这场文化战争上面，我绝不能输。
1: 我明白了。

0: 啊，是相对速度，这也被称为科里奥利加速度，也是我们作为飞行员最常用、最应该记住的一个公式。请说，
1: 队长，那科氏加速度不是在惯性系中的吗？
2: 念乔，你弟弟曾破山不错呀，不仅飞行学、航空学都是十一期升中成绩最棒的，飞机制造、空军战术也最拔尖。今天教科室加速度，念乔你还记得吗？当年算的你哭出来，破山居然有新见解。
1: 破山是学文的吧？没想到能在这些科目上拔尖。
3: 何止学得拔尖，他现在能自己上手改瞄准器，改的还真不差。
4: 队长，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是老先生见到爱徒，啊，慈眉善目的啊。
3: 我弟破山可是曾家的独苗，得随我父亲特别有才。
5: 什么独苗啊？别这么说。
4: 我是养子，海棠他们都知道。
3: 念乔，别老把养子的事挂嘴边上。亲恩不如养恩大。
4: 队长，听说孟家的南迁，不过去看看，交代几句。
3: 没什么好交代的，我也还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现在这个局势，他还是跟家里避着战火，避着我比较好。
6: 魏守，慰问的不像你。哎呀，要说海棠啊，那可是我最了解他。他虽然表面不爱说，但是心里可有主意了。你看，上回你生病，他那么着急的给你炖汤。虽然说不好喝吧，我还没喝过呢。但用孟伯母的话说，那可是我们海棠第一次下厨啊。哎，队长。
5: 你是不是怕呀？你好歹还是教官呢。你看我弟弟破山，要不我让他过来教教你。你不也是教官吗？你还比我大呢，不也一个没拿下吗？
7: 你们俩都是一路货，咱队长啊，十八朵花从来没教过水，好不容易碰上这十九朵看中了，还走一步退两步的，我看着都着急。
5: 哎，念乔，你呢？谁又喜欢你了？
1: 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时局，你说说，咱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8: 现在这个局势，咱们由主动变成被动，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全面丢失，只有上海、南京还有飞机能搞搞夜袭。
5: 哎。
1: 不是聊感情的吗？怎么一竿子又捅到战士上去了？我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我呢，倒是宁愿守护着喜欢的姑娘，就像蝴蝶一样，让她自由自在飞多好呀，何必抓在手心里呢？哎，二哥，你经常出去给穷朋友寄钱，神神秘秘的，我们也没多问。现在想想。
5: 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个嫂子呀？我跟你说，那还真不是。我父母和我弟弟都失联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我确实给一些穷朋友寄钱，不像你们俩，是吧？花啊草啊什么的，我现在就是那些老朋友和你们这些兄弟们。哎，怎么着？你们二哥我长得不精神是吗？
6: 没事，二哥，等太平了，我让海棠给你介绍个女同学认识认识。
5: 哎呦喂，刚还说不想抓在手心里，不要人家，现在海棠海棠叫的这么亲热，哎，那可是我妹妹。
1: 是，只能是你妹妹，不然你想以为是什么呀？
6: 行，弟妹，弟妹啊，
9: 念乔哥。
6: 哎，自从你救了他，他一直为了没有救那个学生兵而自责。我准备用军人的方式，好好开导开导他。

0: 李教官，走吧，阿哥，咱们找汉勋他们。
1: 不去了，我去办点事儿。又出去？
0: 邮局。今天戒严了，你还能拿车把他接进来，真的非常谢谢你。海琛啊，我有话跟你说，你给我过来一下。
2: 哎，等会儿，我也有句话，这也不说。
0: 好，海琛，你等我一下。
3: 李教官，什么事儿啊？我亲手做的，看看合不合适。是吗？挺合适的，挺暖和的。多少钱？我给你。10块大洋。啊，是吗？我
1: 哎，什么钱呢？我自己做的，做了好几个月呢。比开飞机都难。
3: 真是没想到你会做这个。
1: 怎么，你是不是看我就不像个女的呀？
3: 啊，没有没有，哪敢呢？
1: 那你痛快说吧，手套要不要？
3: 我们都是同袍，要，当然要。只是没想到你真的很特别。
1: 怎么特别？好啦，不为难你了。我明天要飞昆明，接下来还要往返杭州和乌加坝多趟。等安定下来的时候，昆明见，你再告诉我。
3: 成。
1: 对了，送他回家的车在外边，7点前得回来，有宵禁。
3: 好。谢谢你。
0: 你听到那些炮声了吗？这段时间，韩光中队换防南京。虽然我们没有升空御敌，
3: 但是那边有我们14架战机，跟日本人至少30架战机对着过。再过不久，杭州就要战火纷飞，不然不会让我们这么早回来。这都已经几个月了。你还是这样没精神。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不能这样啊。现在3号，
0: 家里10号就要远行，
3: 到时候我跟破山都不在了，家里老老少少都只能靠你这个男人保护着。你可以跟哥说一说。

0: 你到底怎么了呀？那我跟你说，过段时间我换房回杭州就把你接过来。如果你到时候还不想跟我说话，可能我以后就听不到了。
1: 这根红绳是那个学生兵分给我的。
0: 是他把一条命分给了我。南苑机场那天，是我的错。那个学生兵快死了，他向我求助，可是我不敢出去，到处都是子弹在飞，我就躲在死人堆里看着他，看着他一点一点死掉，是我害死了他。
2: 南辰，我从小看你长大，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你才会自责。但是现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重来一次，所以我们要选择去原谅自己。你是没能救他，不是不救他，是你的力量还不够，好吗？
0: 你不明白。

0: 一个刚刚还活生生的人，慢慢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就是什么也没做。
1: 这些我都明白，海晨。
0: 上队长不应该救我，
1: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死了算了，
1: 海晨，别这样了，海晨，
0: 死叫我海晨，
1: 海晨，
0: 求我。
1: 你给我过来！

0: 念乔哥，你要干嘛？
1: 你不是说不如意思，省得良心受到谴责吗？那你敢不敢用你的命去还他一条命？如果你是随便说说的话，我现在带你回家。但如果你敢以命抵命的话，你就闭上眼睛，从这里跳下去。如果你不死的话，就是老天给你的机会，一切可以从头来过。孟海辰，当学生兵是你自己选的，死对军人来说不算什么。你到底怕什么？我现在以军人的身份问你，你敢不敢跳？
2: 我跳！

这一跳，你并不知道多高，但是你跳了，你做到了疑似箱体，也算死一次了。你不见他了。

0: 二哥，干嘛呢？认识啊？不认识啊？你来这儿干嘛？我不是说了吗？不用那些穷忙的寄钱。那咱们笕桥就有邮局，为什么你偏跑丁桥来寄？
1: 我说你最近怎么了？那么关心我？
0: 走，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1: 队长，想说什么？
0: 二哥。

还有每次你借的钱，也不是借给你朋友的，是借给共产党的，对吧？你要是跟我开玩笑的话，开过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二哥，我一直在找我的家。 你是丁焕生，所以我不怕告诉你。民国21年。

0: 打算去美国，请问还有《少年漂泊者》吗？
1: 不好意思，今天有读书会，最后几本都卖断货了。
0: 读书会。
2: 多谢。这是一个左翼文学作品，作者蒋光慈。作品发表于1926年，作品刚刚出版的时候啊，鲜有人知道，沉寂多时。
3: 可是到了1927年，却广受读者欢迎，这是为何？因为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清共大屠杀，让太多的年轻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迷失了方向。中国的未来去向何方？ 个人的未来又去向何方呢？左翼文学作品，恰恰是这个黑暗当中的一抹光亮。

0: 请问，今天是我们物理学会的读书会，不知各位老总有何贵干？
1: 有人举报你们富华读书会集体传阅反动书籍，
0: 这从何说起？
2: 请过目。
3: 这什么玩意儿？
2: 这个讲的呀，是当光正被电子偏转时，电子的动量会发生一系列不连续的变化，所以啊，位置测定的越准确，动量就测得越不准确。
1: 停停停停停！操！
0: 苏俄人常说，文字就是力量，文字就是武器。
2: 警察来了。把书给我。
4: 谢谢你啊。你是富华的学生吧？
2: 物理系二年级。
4: 嗯，
2: 张琪。不过我刚办了退学手续，要去美国念军校。
4: 为什么要去美国念军校？
2: 刚才在书店听到先生讲课，中国的未来在何处？个人的未来又在何处？我也想知道。
4: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会找到的。
2: 哎，先生，
4: 嗯，
2: 我参加过左翼学生活动，我还听过您演讲，您还在一次游行途中救下过我。您真的不认得我了？
4: 当然记得。
2: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您说过，我想，我想，
4: 既然你选择了去美国读书，那你不妨把你自己的道路走走看。
2: 那位先生，应该就是共产党人。几个月前我又见到他了，这次我正式向他递交了入党。

0: 他们还是不肯接纳我。后来呢？后来我才知道，他牺牲了。其实无数次我都在想，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知道了，就像他那样。二哥，这么多年我早就看明白了，有些人。 总是寄希望于什么国际调停，动不动就要和谈。共产党就不一样，教育长都说了，共产党绝不投降。我想要追随的，必然是这么一个从不投降，而且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
1: 队长，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不会跟任何人说。
0: 绝对不是。 九一八之后，我改了名字，弃文学习飞行，再到后来从军，为的就是为了帮中国找到启明的方向，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亲手炸掉复兴号那天，看到学生兵尸横遍野那天，再后来，听到中共中央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的那天，我的心就明白了。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二哥，再紧俏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不想再流浪了。

0: 你刚才说到你改过名字，其实我也改过名字。我15岁那年，从养父家逃出来，一路流浪。有一次险些被火车撞死，幸好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救了我。这些人就像是我指路的明星，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焕发了新生，所以我才改名叫幻生。
1: 我记得有一位姓罗的先生，他一身书卷气，我最喜欢他。他跟我说，如今的中国，看似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找寻不到方向，看似身处漆黑冰冷的长夜，但其实，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
0: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说的真好，
0: 这些也是罗先生说的，不是，是润之先生说的。这段话出自于他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是的。
0: 润之先生说，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1: 抛却了一切老旧和一切臣服，他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列强出中国，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2: 那群像星星一样的人，如今是在延安吗？
0: 对，他们在延安。
1: 二哥，你就是共产党员。对，我就是共产党员。所以我没找错人。所以二哥，请你带领我，请共产党带领我。好，我很欣慰，我没有看错你，我很高兴，罗叔也会为我高兴。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些火种，是在我们手里一个接着一个传下去的。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会燃烧起来，天也会被照亮。
2: 二哥，你再多跟我说说，我不怕絮叨，我喜欢听你絮叨。

无论是不是共产党，我们现在一起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共赴国难，救国救民，就不能怕死。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活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淞沪前线，日军已经增军至27万人，陆军9个师、2个旅，海军第3舰队第4舰队全部主力，以及空军力量尽数集结。笕桥已接到命令，尽快转移。 保存实力。好了，现在向中央航校以及各大队还有航光中队传达委员长命令。本校即日起，截止至11月11日0时，分批向南昌、柳州、昆明撤离。航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撤离过程为保证安全，勿开灯飞行。 飞行高度不能低于3000米，并且高度不断变换。第11期新生学员以步行方式撤离至昆明。航光中队原申请并获得支援协防杭州湾的任务。以现在的局势来讲，我会向曾峰申请取消。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就是为了传达此命令。大家。
1: 都去准备一下吧，教育长。卑职人有一言，
0: 说。
1: 整个杭州湾的兵力都太过于空虚，尤其是这儿。
2: 金山卫，一旦此地失守，上海战场便将腹背受敌，南京、杭州都在日军控制之下，所以这才是淞沪战场最大的软肋。属下不明白，
1: 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反倒屡屡从杭州湾抽调兵力？
2: 金山卫，海水浅，滩涂深，地形复杂，不是理想登陆地点。
1: 可是明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上海，走的也是金山卫。早前，这里还有第8集团军的4个师加1个旅，说明上面知道金山卫的危险性，可现在仅剩62师1部防守，这怎么守得住啊？教育长。
0: 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杭州湾危在旦夕。9月，中央航空制造厂已经停工内迁。军事委员会曾经制定的空军建设防空计划，应该在民国25年完成630架飞机。可是你看今天。
2: 已经是纸上谈兵，毫无指望。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战必决斗，保存实力，以应未来之战，这是咱们现在逼不得已的决定。
0: 服从命令，后天，韩光中队撤离杭州。

0: 叫人把值钱的、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打包带回重庆。处座，您这是？啊，是是，属下马上叫人收拾。
1: 许村那边有什么动静？
0: 刚得到消息，那三家人老老小小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弄到了一周后去昆明的火车票。10月10号，他们要走。

0: 林文月走时一定会带着武定，盯紧他。张琪有什么动静？
1: 递着战书，带韩光中队的人协防杭州湾。
0: 几架飞机，以卵击石。

0: 进。
1: 焦队长，张队长他在外边已经站了一整天了。您看，
0: 让他站着吧，站累了自然就回去了。
1: 是。

0: 张琪，你要干什么？
1: 韩光中队申请收回撤侨增援之力，申请协防杭州湾。
0: 你知不知道在阵前抗命令是什么罪？
1: 教育长，咱们是军人，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更不是撤离，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裙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

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聚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

0: 教育长，咱们是军人，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更不是逃跑，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赵奇，你太无法无天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妄议不正，诋毁曾锋？
0: 这战术撤退不叫逃跑，
2: 教育长，光杭州城就有60万百姓，如果我们跑了，他们怎么办呀？
0: 你以为我叫你们撤退，我心里就不难受吗？这些年身为一个军人，竟无所作为，平津华北南苑机场，生我养我的江南大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炸成这个样子，难道我心里不在滴血吗？
3: 前些日子，日本外相提出7项和解条约，委员长说了，和解条约一个都不能答应，一旦答应，大乱，
0: 共产党就会趁虚而入。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投降，区区一个土共都知道不投降，知道要打，那我们呢？我们这些精英身为军人，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维稳求和，周旋奉上，难道我那些当中就不惭愧吗？
3: 那就让韩光中队留下，打！
0: 打什么？你们去了就是送死！你以为你们死了，上海就能保住了吗？杭州湾就能保住了吗？好好活着，会有机会的。
4: 教育长，
0: 明天一早就去昆明，再敢多说一个字，我现在就毙了你！
4: 教育长。
5: 那就把我们的一块毙了吧！韩光中队集体请命，协防杭州湾。请求协防杭州湾。
3: 堂兄张队长真是带了一支好队伍啊！精忠卫国。
6: 身为政训处副处长的我，甚是感动。
3: 一路某支箭，韩光中队就应该出战迎敌，这样才能体现中国军人的事迹和威风啊！
0: 陆子仪。
5: 韩光中队出不出战，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7: 我已经和我们处长打过电话了，处长对张队长很是赞赏，说是政训处要将张队长英勇之举上报至常委会，多好的事情！
8: 青山卫，
7: 去重庆的车是晚上几点？
8: 10点。

0: 刚刚得到的消息，日军第10军3个师团约3万人，趁大雾掩护，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金山卫，还有曹泾镇等地多处同时登陆。
1: 守军呢？
0: 2个连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阵亡，杭州湾已经失守了。

0: 杭州湾失守了，你们要的任务没了。杭州湾丢了，还有江阴。我提议，寒光中队改为协防江阴。
1: 陆子仪，你什么意思？
2: 莫急，请听我细细道来。
1: 杭州湾既然已经失守，那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南极。张琪，张旅长，乃空战英雄；杭光中队，乃空防丽江。当此国难之际。
3: 正当拱卫首都方彰显我横效精神。肖旅长，这次我赴一路副处长。目前南京守卫空虚，我军驻江阴主力舰均被悉数击沉，目前仅有黄山台、西山台、巫山台等几座炮台营地。若炮台再失，江阴再无可守。
4: 韩光中队申请出战，申请协防江阴要塞。
5: 好，既然是这样，韩光中队听令。
4: 张起，韩光中队分为两个部分，抽出两架战机，护航航校，经南昌，一直护送到昆明。你率七架战机支援协防江阴海军。 对其登陆敌军进行猛烈轰炸，尤其是对敌军的航空母舰，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沉。但是，无论成败，你必须在11月26日12点之前撤离，赶赴南昌会合。
6: 是，成功不敢预期，臣人确有决心。
7: 第一，咱们现在没有敌舰的准确位置。第二，咱们的战机平行投弹，没法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队长，二哥，为什么是我们去昆明？队长，我也是韩光中队作战员，让二哥去昆明，我立下作战。
8: 我也不去昆明，我要留下作战。
9: 抽签决定的，我亲自抽的。怎么不服啊？不服你们当上队长，换你们来抽喽。
10: 抽签儿？抽什么签儿？我们在跟谁抽的签儿？
11: 再说了，凭什么抽签就是我留下？不行！
9: 林瑶，是我跟队长决定的，你带陈然他们走。
10: 不行，替海军协防江阴，就是向死而生。
12: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定了，抽签是吧？行，我要抽签抽签。
13: 你怎么回事？
14: 教官，
15: 我们也要留下来，不是昆明了。
16: 报告教官，我已经能飞了，空中射靶挥回满环，申请加入战斗，拱卫南京，守护杭州。
17: 对，我们也能飞了，申请加入战斗。
18: 全体都有，立正。

0: 你们八月才刚入伍，有什么资格申请出战？我问你们，急速拉伸9000英尺，你们能不能做到？大雨大雾天破降，你们降得下来吗？更重要的是，你们杀过人吗？你们敢看着敌人的眼睛扣扳机吗？
1: 没做过，但我们会做到。我们会做到。
0: 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为的就是让笕桥有未来，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所以你们必须安全地撤去昆明。 我能不能做到？
2: 做得到，
3: 做得到！
0: 太小声了，我听不到。
2: 队长，我申请跟第一部队重新抽签。

0: 丁怀春留下，其他人立刻解散。
1: 队长，
0: 我说了，立刻解散。

0: 你熬了两天了，睡一会儿，我赶紧瞧瞧。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倔啊？
1: 队长，我这有封信啊，
0: 如果我回不来了，帮我叫你海棠。
1: 你为什么不自己给的？

0: 哎呦，这还有两件衣服。
1: 啊，
0: 给。哦。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隔壁那三家人的房租啊。
0: 嗯。
1: 交到年底。现在乱了，咱们又突然就走。这个房钱啊，你还是退给人家吧。要走啊，咱不亏；要留啊，后面咱也不要了，当是给咱家看房了。
0: 行，你放心吧，我让女儿啊把这个钱给人家送过去。
2: 爸妈，我有事要出去一趟，这是给海棠的东西。
0: 啊，
1: 圆圆，你妈跟你说了吧，咱们明天就回老家理顺，那儿有族人相互照应，这儿不太平，别慢着跑了啊。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2: 嗯，我都说好了。
1: 哦。哎，你怎么还走啊？你手里拿的什么？
2: 这是我抄的小说。歌德的。
1: 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人开着飞机来许村找你，是曾教授的儿子，叫曾破山。
2: 妈，
0: 我想来想去，不能不跟你爸说。
1: 我再问你，你是不是跟那个……你将来以后明了，
3: 明天就回老家理顺。
4: 多活一年，用一年带给他快乐。请二老放心，把元英交给我照顾。
5: 你说的是心里话？
4: 心里话。

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与灵秀的山和水，中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一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尚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那你呢？
1: 我们航校也要迁过去，到时候我们到了昆明再会。
0: 嗯，放心好了。
2: 傅山哥，你们什么时候去昆明啊？
1: 今天下午就走。
2: 那
1: 只有我哥和陈安教官带我们去，韩光中队其他人全部留下来协防，说是还有大仗要打。
2: 大仗？多大仗呀？
1: 这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只能说日军有巡洋舰，战机数量更是远超于我。他们也不只是打一场仗，而是一直打，直到……
2: 傅山哥，我跟你姐夫剪桥。
1: 剪桥现在戒严了，你进不去的。
2: 我就远远的看一眼，万一遇到了呢？
0: 去吧去吧，啊，早去早回。
3: 嗯，孟伯伯，那我也去，也送送破山。
0: 去吧，啊。
2: 走吧，傅山哥。
0: 快去吧。
4: 大家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了。
1: 小心车。那咱们就在这儿道别吧，你就别进去了，否则我一会儿还得送你出来，就真走不了了。
3: 嗯，你去吧，我就在这儿看着你走。
1: 你好，这位是韩光中队中队长张琪的未婚妻。韩光中队马上要打大仗了，就让他们最后再见一面吧。

0: 我们和门口说好了，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只能待5分钟。
0: 好，谢谢，谢谢啊。
2: 海棠，哎，我得先归队了，你只有5分钟时间。嗯，原因就交给你照顾了啊。
3: 放心吧，蒲山哥，快去吧。
2: 好，那你多保重。
3: 嗯。

我们要回家了，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

0: 走吧，嗯。你还想回头再看一眼吗？不看了，再看就永远走不了了。那你见到张队长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嗯。不过他耳朵好像不太好，应该没听见。等他回来，我要在他耳边喊给他听。
0: 你怎么知道他耳朵不太好？
1: 就是知道。
0: 哦。

好呗。对了，如果教书先生知道偷了的话，肯定要被气死。

0: 不孝，徐汉勋，江苏盐城人，轰炸敌航空母舰，敌舰轻。
1: 队长，无法跳伞，重复，无法跳伞，
2: 卡住了。
0: 周义武，山东聊城人，卒年23岁。

0: 中国，吾辈服之寇军。
1: 于可敬，生于浙江杭州，迫降成功后被日本陆军包围，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殉国时，距离他23岁生日还有6天。

0: 乔司剩下的油，咱们四架飞机，三分之一都降不完，大不了了。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保留实力。咱们各加一点油，争取飞到南昌。
1: 张队长，张队长，你们赶紧走吧。 刚刚接到预警，日本的飞机就会到乔司了，我们也要撤了。我得赶快到曹娥江那边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曹娥江那边怎么了？
0: 萧山到曹娥江西岸，骁勇线西段，中间隔着个曹娥江，这个月刚刚完工。为了不让日本人过江，打算全线钢轨拆除。现在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我得赶紧去撤我的家人。
1: 那曹娥江的百姓都撤出来了，
0: 估摸着悬。
1: 那人都没撤，怎么能炸桥呢？这不是把江对岸的百姓留给日本人吗？
0: 有的地方水浅，说不定老百姓能涉水过河。哎呀，再过几天钱塘江大桥也要炸，到时候就不只是萧山的百姓，恐怕连整个杭州的百姓都撤不出去了。那个张队长，油都留给你们了，你们赶快加粮油走。那个，我先走了。
3: 队长，咱们走还是不走？
0: 二哥。
1: 坚决不能把百姓丢给日本人。对，咱们再打。
0: 死战！
1: 死战！
0: 死战！
1: 好，能多救一个是。

0: 我们要打最后一仗，有去无回。
1: 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下河的。
2: 这沿岸的桥能架的都架了，能拆的也都拆了，这应该是最窄的地方了。乡亲们说啊，枯水季的时候水才齐胸，来，你们抓紧，我们抓紧过河啊。
3: 咱们得把日期隐匿江岸，离渡江点越远越好。东三幺，你跟我的油量太少，
4: 速度也起不来，咱们两个改做诱饵。
3: 日军飞得低，这是机会。三栋六三栋拐，你们躲到云层里，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只有两架飞机。等他们来咬我跟东三幺，你们从后面干死他们。
5: 东三幺收到。
6: 是，三栋六收到。
7: 三栋拐收到。

0: 下午2:14，韩光中队第22站。
1: 是咱们的飞机，他们把日本飞机赶跑了。
2: 快，我们快过河。

0: 准确率尽可能的保证了护航一带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也为南京的机学校、还有工厂和人员的撤离创造了条件。对，都出去。
1: 刚才咱们的飞机有你的019吗？应该没有，他们的防区不在衢州，不过有可能是029、039。
0: 咱们还是先走吧，这里不太安全。

0: 山东馆油枪中弹，
1: 锦城，
0: 锦城，
1: 生于重庆沙坪坝，殉国时年仅22岁。

0: 训国时年仅24岁，
1: 三东拐空中皆知，三东流，重金训国。

0: 想撞撞不了，没有了。看来老天爷不想让我们这么快就死。
1: 二哥，看来咱们迫降到前沿阵地了，说不定以后就会有强滩战，得赶紧走，我扶你。
2: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走不了了。你看你这儿。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

0: 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0: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附近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0: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2: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0: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3: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0: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放下组，放下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片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0: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剧名家。

0: 有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舞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3: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4: 来，苗民在村里上午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

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

0: 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

0: 点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必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哎，李叔，你在干什么呢？哎，这一队就是赢了朵朵跟程蕾兰的那俩人。你们沙排队的人，我上次见过一些，也没什么印象。这次活动正好再去见见。
1: 不是，李叔。
2: 您这是松口让朵朵打沙排了？别胡说，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队里，搞什么幺蛾子。
3: 哎，阿姨，我来帮你弄。
4: 嗯，
3: 我把这个拿进去洗了。
4: 哎，对对对。
2: 你看看他的
3: 这些动作的细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4: 而且平时训练的时候呢，要多加练习。
2: 哎，队长，那个我们最近训练好辛苦，是不是到时间该组织下团建了？
5: 我同意。嗯，
4: 要不我们去爬山？哎呦，爬山好累的，要不海边游泳？
3: 游泳也很累啊。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找一个完全放松的。
1: 哎呀，瘫着的。你想去哪儿？
5: 我随便，听大家的。
1: 哎，我有个提议，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去野外 BBQ
5: 吧，这样既能玩还能吃。我同意。
1: 哎，只要有吃的，朵朵都同意。那
2: 是，你不吃饱了能好好打沙盘吗？
1: 可是我们那么多材料，来得及准备吗？嗯，哎，李叔，
3: 李叔，
1: 哎，
2: 李叔，
1: 来了，李叔坐，
3: 来，李叔坐，别客气。
2: 讨论。
1: 其实啊，我早就跟李叔商量好了。
2: 这次烧烤的东西全部李叔包，我们只管吃喝玩乐。嗯，
6: 给你们个最低价。
2: 太好了！ 那项目定了的话，地点呢？嗯，
4: 森林公园。
2: 森林公园不能生火吧？
6: 老高，你有什么好建议啊？你说一下。
2: 要不然，咱们往远点的地方去。我们去青来市。
0: 能去青来市，可是去那么远的地方，那成本就增加了呀。没关系，你们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4: 爸，你这次这么好说话啊？嗯，
0: 但是咱们人这么多，那地儿那么远，加上材料的话，咱肯定得包车了呀。对，嗯，没问题，通通包在我身上。
2: 老夏，嗯，哎，你这个给谁带的？我叫小晶，给小晶，他怎么没时间吃饭？
6: 不是马上社团活动了吗？他得挤时间写论文啊。哦，对对对对对。
2: 不是咋了？你有事儿啊？
6: 嗯，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2: 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你不说我走了啊？
6: 哎，别别别别别，有事儿。我就是想问你。
2: 当初小晶怎么就跟你在一起了？
6: 你废话，他不跟我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追他的时候，有没有用点特别的招？这还真没有。我当时吧，就送他点小礼物啥的。哎，其实还主要靠个人魅力。哎呦，礼物？你哪来的钱啊？哎，不会吃泡面省的吧？
2: 这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啊，给女生送礼物这事儿，不在乎价钱，
6: 哦，
2: 你得送到那个点上。
6: 什么点上？
2: 这么跟你说吧，

0: 就你送的礼物啊，一定得他用得上，嗯，然后呢，他得经常用，你经常用的话，他就会想起你来。嗯，不是，你是不是套话呢，在这儿？
1: 谢了，兄弟。
0: 哎，等会，你小子不会真看上陈伟？
1: 哎呀，你别瞎说，赶紧送你饭，一会儿凉了。
2: 咱们点个这个，再给你点一个鸡爪。我估计你应该喜欢吃，老夏就有点喜欢吃这个鸡爪。再给你点一个他家招牌的面。不是个能在家里拉。不够吧，再来点。你看看你想吃什么。
3: 老哥，点菜之前你直接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1: 好，稍等一下。
2: 咱兄弟之间吃饭哪有那么多事儿？
3: 我还不了解你啊，你直接说吧，你别磨磨唧唧的了。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最近是不是有情况？
3: 不可能，没有。哎。
2: 这东西我可瞅见了，
3: 不是老公，你帮我枕头。哎，
2: 不是我翻的，是老夏翻的。他那天打游戏熬夜，他在你床上睡着了，他哎，枕头下面拿出来了，送给朵朵的吧。什么时候送？哎，
3: 那个是之前他打比赛的时候想跟他表白来着。
2: 啊，
3: 但是后来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这类东西，他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冒，这也亏是没送。
2: 李古董的脑子里全是沙牌，沙牌，沙牌，沙牌。
3: 不喜欢啊？嗯。
2: 哎，兄弟，那你知不知道这种就是打沙牌的，或者是打排球的姑娘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
3: 打排球啊？哎，你喜欢谁是打排球来着？
2: 哎，
1: 瞎问，不敢问，瞎问。<笑>
3: 你跟我传授传授经验，
2: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能够传授给你。我觉得朵朵跟普通女孩也不太一样，她也不喜欢那些东西。我送她的都是一些吃的零食啊。
1: 吃的？
2: 啊，对，还有喝的。哎，我跟你讲啊，老高，
1: 嗯，
2: 我们之前那天在烧烤店，我们用那个酸奶配着那个冰淇淋，哇，那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特别的好吃。
3: 你们两个人的口味倒是挺接近的。
2: 我觉得两个人要想相处的和睦。
1: 我觉得口味确实得相投。嗯，哎，那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4: 那朗月亭的事儿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
1: 服务员，点菜。快点，快点。
2: 你好，
1: 点完了吗？
2: 点完了，点完了。刚才那些就可以了。
4: 先生你好。
1: 啊，
4: 请稍等。
1: 谢谢，谢谢啊。
2: 老高，你干嘛呢？哎呀，又是广告，就没有一条有用的吗？不是老高，你还在纠结送什么呀？
1: 你和老夏啊，两个人一个有用的建议都没给我出，我不自力更生啊！
2: 不是，哎，老高，是我们俩没给主意吗？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女生肯定喜欢。
1: 送，那就毛绒玩具。又是，要不就送口红吧。口红，有点普通吧。
2: 不是老高，你到底想送什么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把你自己送过去吧。你说的这些，你送朵朵会送这些吗？我送我自己啊。
1: 你去吧。
2: 你俩干嘛呢？哎，
3: 魏兰。
4: 哎，老高，你不练球啊？
3: 嗯，
1: 忙着呢。
2: 老高，你问陈魏兰啊，她是打沙牌的，又是女生，她肯定知道呀。
1: 怎么了？算了算了，我自己找吧。
2: 那什么，老哥，我想请你吃饭，不好意思说，你自己问，我先走了，拜拜。
1: 不是不是，少年。
4: 不是。
1: 什么事儿啊？
4: 我一会儿请你吃饭。什么事儿要请我吃饭啊？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等我练完球吧。哎，
5: 霸道毛血旺，夫妻肺片，水煮牛肉，酸辣粉。
4: 加麻加辣，谢谢。
5: 哎，好的。二位请稍等。
4: 嗯，
5: 好。
1: 可以啊，跟少年打听，你这点的都合我的口。

0: 不是大哥，您真有意思啊！你请我吃个饭，我不得点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我还得跟别人打听你爱吃什么。啊，对对对，请你吃饭，够吗？不够再加点。
0: 够。
1: 那我问你个事儿呗，就是你们打沙牌的姑娘们，一般会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哎，或者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
0: 我啊，送我什么我要什么，那其他打沙牌的姑娘我就不知道了。
1: 不是，谁要送你啊？我请你吃饭就是向你打听打听。
0: 你好，你们要的夫妻肺片，
2: 谢谢。
1: 行，
0: 请慢用。
1: 送什么？
0: 行，送女孩，还是一个会打沙牌的女孩。
1: 你就送点实用的东西呗。
0: 实用的啊，帽子、
1: 墨镜、发带、防晒霜、护腕，护腕没了。
0: 啊，差不多了呀。
1: 护腕。
0: 哎，不是，你要送给谁啊？杨锦璇啊，还是李国朵啊？
1: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我请你吃饭，这就当是咨询费。
3: 你吃你的就行，行了。哼，您别客气。
1: 不是老高吗？你是人吗？啊，你请他吃川菜，请我吃个拉面，啊，人家能点水煮牛肉，往我的面里加份牛肉，你都不乐意？
3: 不是，我当时是不是说你随便点？
1: 你那话说的是诚心说的吗？你这就是重色轻友，你这是。
3: 哎，
1: 你等会儿，我主要跟人家吃饭，那是有利益的。
3: 我得到了情报啊！
1: 什么情报？我知道该送朗月婷什么东西了。
3: 真的假的？哎，那你也告诉我呗，我也送朵朵一个。
1: 你别凑热闹了，这人和人能一样吗？李国朵不一定喜欢。
3: 不是，这人和人怎么就不一样了？老高，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个人就是什么过河拆桥，用完就扔，你这个人。
1: 你看看，现在李国朵比我重要了，是不是？这给你气的。
3: 哎，
1: 你别有事没事都往朵朵身上扯，我告诉你，别给我看了，我不想知道，我自己搜，不用不着你告诉我。
3: 别别别别别别，
1: 不是你气，
3: 哎呀，我给你看，就这个，
1: 运动护腕。
3: 对啊，这东西小巧又实用，
1: 也是。

0: 哎，东西搬那儿了啊！
1: 我来帮你啊，
2: 差不多。
1: 这个放这儿了，
2: 把酱涂匀啊。讨厌。好，凑凑。
1: 悠悠随便拿啊。
3: 谢谢，
1: 还有两个男同学过来帮个忙。
3: 他怎么来了呀？
1: 哎，那辛苦你们去搬下东西呗。
2: 走，老高我不去了啊。
1: 全部都是啊，你们辛苦啊！啊，
4: 你怎么来了？哇！
1: 你们今天不是烧烤吗？我特地去海鲜市场给你们找了一些硬货。
4: 这么大老远的，辛苦你跑一趟。
1: 小伙子，这些海鲜得不少钱吧？
4: 哎，叔叔。 这些小意思，
1: 对，这不能让你自己拿钱，要不咱AA吧。嗯，哎呀，不用客气，这点小钱算什么呀
4: ？A 什么 A 呀、啊，就这点东西，没多少钱。车上还有，麻烦你们俩再去帮我拿。你们烤起来，管够。
1: 哎呀，烤起来，烤起来，
5: 我烤上，烤上，
6: 来吧，
5: 烤上，
6: 小心手。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海鲜一定要趁热吃啊！回头想吃，跟西西说，我随时给你们拿啊！
1: 谢谢啊，
2: 谢谢。
0: 那个再烤一会儿。
1: 西西，你男朋友太好了，这太好吃了。
2: 哎呀，你别瞎说，谁跟他好上？
0: 什么没好上？你吃的还不够多是不是？
3: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男的。
0: 这一桌可都是你的啊！
1: 谁说的？我就是喜欢吃这海鲜烧烤。

0: 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1: 没想过，但是一定要有梦想，而且要勇于追求梦想。
2: 哎，对了，今天下午4点，体育大学有一场沙排比赛，谁想去？
3: 谁跟谁来啊？
2: 就那个圣保罗沙排女队跟体育大学沙排队。
4: 去啊！
1: 豪迪啊，必须去！大家都去啊，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嗯，去去去。
5: 说了啊，哇，老岳天实在是太完美了，力量完美，篮网完美，然后什么都完美。
3: 我记得他中学的时候还是主力的，不知道为啥现在就打沙排了。
5: 不过上次圣保罗比赛我们输了，这一次看他们打赢了圣保罗，有一种被报仇了的感觉。哎，
0: 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圣保罗他们开始主要攻击老岳天的搭档叫杨丽云是吧？
6: 嗯，
0: 连失好几分，我还以为要输了呢。
7: 沙排里搭档最重要啊。如果哪个弱一点，就一定会被对手揪着打。
8: 杨丽云之前是你的队员，她的打法你最了解了。你觉得她这次表现得怎么样？
7: 比高中时候有点进步吧。
1: 他们进步了，我们也会进步的。虽然上次我们输了，但下次我们一定赢回来。什么朗月亭、杨丽云，通通都是手下败将。
0: 你们毕竟是第一次打比赛嘛，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不要着急，咱们是胜不骄，败不馁。这次比赛确实有很多让你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回去加紧训练，等到了全国大赛，那才是真正出成绩的时候。
0: 对，
1: 没错。走吧。
7: 那个，我回去拿一下手机，我手机应该是落在观众席了。
1: 啊？要我陪你去吗？
7: 不用不用，你先回去吧。
0: 先走了，拜拜。
1: 那你快点啊，
7: 回去吧，回去吧。
9: 到时候他们人都到了。
5: 其实还好，我们俩也就发挥了正常水平。就
9: 在那这一次的全国大赛，
5: 咱们上加
9: 油。
5: 我觉得挺稳定的。走。
2: 哎，冷月亭，
6: 你是？
2: 哦，我是高哥，还记得吗？嗯，
6: 我在外面等你啊。
5: 哦，好。
2: 啊，
5: 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2: 啊，你刚才打得特别好。哎，
5: 谢谢啊。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还有点事要忙。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嗯，我觉得这个。你训练的时候应该用得到，想送给你。哦，你别误会，我也是打沙排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5: 谢谢啊。
2: 哎，不用谢，那你先忙，我走了。
5: 嗯，
2: 拜拜。
5: 拜拜。
7: 你就这么着把别人的心往垃圾桶里扔？
5: 这种东西我收的多了，家里都放不下了。我听说你改打沙排了，是不是为了在赛场上避开我呀？太巧了，我们又成为对手了。刚刚我和圣保罗的比赛你都看见了吧？我可听说上一场你跟他们打输了，那等于你又输给我一次啊。期待在赛场上再见到你。

0: 你们看见朗月亭那个郎朗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郎朗太帅了，
2: 太厉害了，
0: 那个口球口的对方都直接傻了，我还录了视频呢。
1: 是吗？各位看看看。
2: 真的。
1: 我看一下。
3: 哎，我也要看，
4: 我也要看。
0: 对吗？就这个球。
2: 这个球。
0: 当时都太激动了，这个球实在是太帅了。
1: 太秀了，
0: 对面直接傻在那儿。还有那个郎朗。那个篮网你们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反过来，对方都吓懵了。
2: 哎，冷静地说，对方当时脑子里面肯定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1: 确实太
3: 真的，刚才那个篮网真的是
2: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成那样啊？
5: 别说了，
6: 说真的，我看他们输得那么惨，我倒还有点同情他们呢。
0: 其实也没什么可同情的，因为朗月亭他打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就是啊，
2: 也是。
0: 回去之后，我也一定要多加练习，到赛场上把对手秒成渣渣。
2: 加油，可以的。
0: 你最好了，文熙，亲亲。
7: 李国栋，
0: 真的是。
7: 要我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像朗月亭那样

0: 那个学长，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的，你要注意身体啊。
1: 谢谢啊。
0: 学长，我这边学习的差不多了，我先去图书馆了。
1: 你去，但是还要记得多加训练。
0: 那个学长，桌上的枸杞茶是我泡的，枸杞是专门从我老家寄过来的，送给你。
1: 不是，
0: 记得喝。

0: 来。
1: 哎呦，你干嘛？
0: 来，你先坐下。
1: 好，我坐，我坐，我坐，我坐。
0: 把这个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刚刚在水房啊，就看你很不舒服，你怎么回事啊？今天啊？
1: 我大姨妈。
0: 那我就猜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对大姨妈特别特别有用。
1: 真贴心，谢谢啊。
0: 好喝吗？

0: 你怎么了？大姨妈呗。哎呀，别蹲着了，快坐这儿来。
1: 不用不用，我特别舒服。
0: 坐着坐着。你等着啊，我给你倒点热水。
1: 不用了。
0: 对了，现成的，来，趁热喝。
2: 烫不烫？还好，不是，你怎么喝红糖水啊？
3: 让你喝就喝呗。
2: 谢谢啊，我一会儿再喝。你歇会儿。行。你这是情侣杯吧？嗯。我见他用过。真的呀？他用过？嗯，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希望的呀。
3: 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特别容易让女生受挫。你真见他用过？嗯。哎，
2: 你赶紧再喝点儿。
3: 没事，我抱着暖暖肚子挺好的，暖暖的，谢谢啊。

0: 就你一个人来了？怎么着？没见着想见的人啊？哎，我说你最近怎么有点奇怪啊？
1: 奇怪？我哪奇怪了？也是，一直以来都挺奇怪的。我奇怪？奇怪的人看谁都奇怪。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啊。
2: 没来了，未来，哟，想见的人来了，
0: 高哥学长。那个，我也是来加练的，我跟你们一块跑步。哦，
1: 行，哎，高哥，你快给人指导指导啊，我就不打扰了。你等会儿，陈蔚兰，你们两个这两天折腾来折腾去的。
0: 能不能别整这些有的没的？别别别！你回来，你回来，你走什么呀？过来，高哥，你看看，喜欢你的人都这么说话了，你还这么居高临下呀？
1: 陈蔚兰，你想问什么直接问。
0: 我想问什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太适合说这个。
1: 你等会儿，
0: 既然今天景玄也在，这事我本来是不想管的，但现在呢，我还就是管定了。
1: 高哥，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你就说明白，你别一直吊着他，这样没意思。就因为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好，那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对谈恋爱不感兴趣，听明白了吗？还有，景玄，你来沙排队，如果不是真心热爱沙排，现在就可以离开。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2: 这人不是景泉，对不起啊，我其实是想帮你的，只是没想到他。蔚蓝，高哥学长说话的样子，跟他打球的时候一样，好帅啊！
0: 你不是吧？他都这样了还帅？
2: 帅啊，特别帅。
3: 关注一下啊，同学你好，同学你好，同学你好，看一下，这是我们相见沙排赛的传单。
4: 相见沙排赛？
3: 同学你好，看一下。还有奖金呢。沙排赛的传单。哎，同学你好，同学你好，可以关注一下。你要打起精神啊，好好看着，记住了啊，多多了解一下。就像这样，跳箱子。 蹦格子，等等，这些都是无球训练啊。
4: 训练什么无球训练？什么教练？
3: 好好看着。怎么样？了解了吧？明白没有？嗯。一会儿啊，我们就针对这些练习啊，进行无球训练。 包括抓旗子，抓旗子、起身、跑动、抓取，这些都是沙排必须要做的动作。接球、助跑、扣球，就算不拿球，咱们也可以练习。沙排运动最基本的就是要适应沙地。一会儿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练习，好吧？
5: 爸，这个无球训练都从小就练，我们都练烦了，没什么新招吗？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招不在心，有用就行。我是教练，你是教练，嗯。朵朵，就先听你说的吧。想练别的，我们晚上再练呗。要听也行倒是。哎，别说我没给您机会啊。大家看这个，这是一个企业举办的沙排比赛，只要进入半决赛就有奖金可以拿，难度系数超低。 如果您能带我们打进半决赛，我就认你这个教练，心服口服，怎么样？

0: 我也有个要求，备赛的训练计划，你们要绝对服从。
1: 没问题。
0: 好，一言为定。

0: 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忙什么呢？没什么，最近不是训练呢吗？朵朵每天自己练完了还要加训，我是怕她运动过度给她伤着。哎呀，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当爹的真把姑娘当驴训呢。她是个女孩子，你就不能稍微照顾点她吗？
0: 她那驴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拦得住她吗？
1: 反正咱姑娘受伤了，我就跟你没完。
0: 你看你，我这可是她亲爸，我能不心疼她吗？
1: 你现在当教练，这店里的事儿都归我管，我可没心思照顾姑娘。她要有点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
0: 嗯。

0: 事跟你聊聊。
1: 嗯。
0: 咱们分析分析。
1: 行。
0: 你先别弄了。
1: 哎，弄一半了，我。
0: 听我先说行吗？
1: 哎呀，啊。
0: 你说朵朵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1: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认识吗？长得帅不帅？
0: 哎呀，我就是感觉吧，才跟你聊聊。
1: 那也得说出个人来，我好帮你分析分析啊。
0: 最近他不是一直在家训吗？少年一直跟着，天天都跟着，一点都没落。你说这少年，他也是学生，怎么就不上课呢？还有，少年到咱家来打工，是不是为了朵朵？
1: 哎呦，我当你说谁呢？你说少年呀？他俩不可能，他俩关系这么近，朵朵跟他擦不出啥火花来。
0: 朵朵我倒是放心，他心里都是沙白，眼睛里看不见别的。
1: 哎，哎，你是不是也觉得少年对咱家朵朵有点意思？
0: 他敢，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1: 你这急什么呀？你急什么呀？咱姑娘都是大学生了。有个男朋友特别的正常，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家姑娘有魅力，优秀。
0: 谈什么男朋友？她才多大？
1: 对，一辈子嫁不出去你就高兴了。
0: 我女儿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就是不能嫁这么早。哎，等她大学毕业了，工作几年再说吧。
1: 哎，
0: 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1: 那我觉得这少年这孩子挺好的啊。你说在咱店里任劳任怨，是不是？对咱家朵朵又好，长得又一表人才。哎，你说他俩，哎呀，当朋友当惯了，很难迈出那一步。哎呀，可惜了。
0: 可惜什么？有什么可惜的？
1: 我就觉得他俩挺合适的。
0: 你还真觉得他好？
1: 那我想想还不行啊。
0: 行了行了，别整天胡思乱想了。行了，
1: 这是
0: 这么晚了，赶快睡觉，明天还干活呢。
1: 谁胡思乱想了？
0: 哎，睡觉去。
1: 哎，你觉得少年怎么样？
0: 哎呀，闭嘴吧。
1: 我觉得挺合适的。哎，我再跟你聊聊。
0: 快睡，快睡。

0: 比赛那段时间我要回家，那个时候我应该在老家忙论文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参加了。
1: 我也是。
2: 我也不参加了，但是没关系，我让老高来陪你们，没问题吧？
3: 我没问题啊，正好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李教练的新训练计划。
1: 那我也留下来体验一下。
4: 那我也留下来。
2: 哎，除了我、莫西西、严小晶，你们还剩六个人，你们可以随意选两队。
3: 哎，那你走了，我跟谁搭档啊？
5: 我呀。
4: 你能接球吗？
5: 我怎么接不着啊？
2: 哎，对了，我要宣布一件事儿，我跟小晶呢，我们俩商量了一下，都快大四了嘛，我们还要忙论文，还要找工作什么的。时间就忙不过来了，然后这个队长我就让贤了。
4: 那你是让高哥当队长啊？
2: 我选的你。
4: 我？
0: 对啊，你在沙排上的进步，还有为沙排队做的贡献，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啊？
1: 对
4: 对。我当队长，我能当队长吗？
0: 夏立强都行，你为什么不行？
2: 哎，你说啥呢？
0: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
4: 你们觉得我能当队长吗？
6: 你记着就行。
4: 哎，教练来了。
1: 教练，
7: 教练，
8: 教练，
3: 教练，坐坐坐。
2: 李教练，我向您公布一件事儿，就是我这个队长就让贤了，然后我让李国导来当。
4: 您不会不同意吧？
9: 我没意见。我宣布一下训练计划，还需要李队长配合完成。
4: 是。
9: 我们距离比赛还有52天，离你们学校放假还有22天，备赛的特训我们就放在你们放假之后的第二天开始，时间是25天，明白了吗？
4: 那么请问李教练，您的训练目标是什么？
9: 特训目标，把你们训练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默契的团队。
0: 好，没问题。
1: 好，
0: 没问题。
10: 快，快，快点儿！快，快快快！像你们这么跑，能不输吗？能不输球吗？快点儿！踹你了，快点！起来摸旗子，摸旗子啊，摸旗子！快，稳住，稳住，稳住！跳起来，跳！摸旗子，别忘了摸旗子啊！动作要快，摸旗子！哎，不错啊，注意方向。风向很重要，比赛的时候都能用。
6: 高哥的球技其实还挺强的，刚才那把应该算他赢。
5: 不是吧？这可不像你啊，陈蔚兰，连老高你都不像他了。
6: 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他打沙排还是可以的，我觉得都能进国青队了。
5: 国青队？真的假的？
6: 嗯，
5: 我一直以为老高沙排男神的称号就大家哄着他玩呢。
6: 沙排男神也就打沙排还可以，男神嘛，差点意思。
5: 这才是陈蔚兰。不是我吧，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
6: 啊。
5: 就是你跟朵朵不是队友吗？你肯定很了解她打球的方式，你能不能教我什么点小技巧，就是我能跟她打几个回合这种的。
6: 不是你一拿手术刀的时候你干嘛要去接她的球啊？
5: 我就是想跟朵朵有点共同爱好
6: 啊，找点共同话题。
5: 嗯，
6: 第一你没基础吧？
5: 嗯。
6: 第二你有时间训练吗？第三以李国朵现在的进步速度，他打你就跟玩似的，你还非要接他的球，你还不如多花点时间陪陪他，比什么都靠谱。
5: 得得得，这变回来的陈蔚兰我是呛不过，你就当我什么都没问你。再见。哎，不是老高，我今天啊要是不去找陈蔚兰，我都不知道身边还有这么多卧虎藏龙的人呢。

0: 他跟我说你沙排打得特别厉害，进国青队绰绰有余了。你以前也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
1: 什么国青队？谁想进国青队啊？
0: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一提国青队你就变脸了。
1: 我没有啊，我是不想听到陈蔚兰。
0: 你好歹一个大男生啊，你这点可就不如人家陈蔚兰了。
1: 是我确实不如他，那不刚才吗？我输了。
0: 你怎么回事？人家陈蔚兰可不是这么说的。陈蔚兰刚才跟我说，说你球打得特别好，说那场本来应该是你赢，说你是我们什么新港大学表里如一的沙排男神。
1: 净瞎说，什么表里如一？
0: 就是夸你不但技术好，而且长得也还行。爸，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对啊，我骗你干嘛？哎，不是老高，你这是在偷笑吗？
1: 谁偷笑了？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了。你去找陈蔚兰打球去吧。
0: 不是，你怎么背信弃义啊你？
1: 今天休息了，明天接着练练。
0: 还是自家兄弟靠谱。

0: 哎，是你跟少年说的，我的技术能进国青队。啊，
1: 我说的。怎么了？你从哪看出来我有这能力的？你平时打球打得挺好的呀，技术还行。
2: 你也可以，加油！借你吉言啊！
3: 为新的假期干杯！
4: 干杯！
2: 为即将到来的特训，干杯！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假期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怎么啦？这个假期？
2: 我能。
3: 要带小金回家去见见家长。哎呦，哎呀，
2: 你行啊，老夏，这么快就到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3: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小金跟我说，诺西西他也去不了了，他要跟男朋友去度假。
4: 啊？我还以为这次特训可以所有人都凑齐呢，怎么你们都不在啊？
2: 哎，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等你到了我这个快毕业的时候，你也得考虑这么多。
4: 对了，老高，现在杨锦璇和陈蔚蓝那都是你的队友，你得注意平衡关系啊。你个大老爷们怎么那么八卦？我，哎，强哥，什么八卦？快说来听听。我，
2: 哎，你还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2: 咱老高杀牌队男神一下子俘获两个女孩子的心，
4: 才两个，这都这么多年了，拜倒在老高这个运动裤下的女孩那还少呀？
2: 那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5: 你俩以前那是只能远观，现在人家又相处了二十五天。
4: 哎，等会儿，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呀？
2: 来，我给你好好讲讲。
4: 哎，老夏，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正好你不当沙配队队长了，你去当狗仔队队长。不重要，不重要。喝一个，喝一个。哎，
5: 多多，
4: 我这次吧，其实主要想跟你爸说点事儿。
6: 够吃吗？
4: 李教练，我少年今天在这儿正式向您申请成为咱们沙排队的替补队员，正式的。
6: 你啊，我看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当个郎中吧。
4: 就是啊，爸，你觉得他从头到脚哪个地方像运动员了？我作为队长，我第一个不同意。不是啊，李国栋，我觉得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
6: 我从上到下看起来不像运动员，但是我有一颗热爱沙排的心。我看你呀，就好好当你的郎中吧，别在我们这儿添什么乱。
7: 李叔，李教练，运动嘛，强身健体，多多益善。这样吧，后天训练的时候你过来一趟。
6: 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4: 谢谢李教练。
7: 胡了，鸡翅。

0: 不是，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呀？
1: 你这心里装的是沙牌，还是沙牌少女啊？
0: 来，喝一个。
2: 你自己庆祝一个吧。
0: 老高，你怎么在这儿？
3: 哎呦，吉祥物，干嘛借这么多书？
0: 不是，你在这正好，你把你那个图书借记卡借我用用，我一个人借不了这么多书。
3: 不是，你借这么多书干嘛呀？又是老瞎搞你。
0: 不是，我借的都是沙牌的，我不是想进沙牌队吗？那我总得了解一下，我什么都不懂啊。
3: 进沙牌队？
0: 嗯，
3: 我那会儿苦口婆心的让你进沙牌队，你不进，现在什么意思啊？
0: 不是，哎，老高，你什么时候苦口婆心来着？你就是随口一问，连点诚意都没有。
3: 我没诚意？那人家朵朵不让你进沙牌队，你现在这么努力，
0: 哪有兄弟拆自己兄弟台？你到底帮不帮？
3: 哎，你这不是求人的态度啊。
0: 考哥、哎、
3: 行行行行行，我想想，等会儿啊。
0: 谢谢。
3: 哎，等会儿，我就算借你，你这么多书能看得完吗？
0: 哎呦，我看书看得快。
3: 大哥，后天集训，你这两天看这些，你一会儿还借呢。
0: 哎，不是老高，你又不是不了解朵朵这个人，我借这些书就算看不完我也得看啊。那我现在不赶紧借书了解一下，他肯定不会让我进沙牌队。而且我跟你打赌，朵朵不单会考我理论知识，他一定会想办法跟我打场比赛，然后阻止我进去。
3: 啊，打比赛？
0: 对啊。
3: 行，这些送回去，咱用不上。
0: 不是，为什么呀？
3: 你不说打实战吗？
0: 对啊。
3: 我帮你呀、啊。
4: 说啊，你打这个球手腕得用力，一定得用力，知道吗？
5: 集合，集训第一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少年。
6: 少年，你也要加入我们啊？
0: 对啊。
5: 有的队员反对少年加入沙排队，我们就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7: 爸，沙牌队的队员起码得会打沙牌，他都不会打沙牌，他来干嘛呀？
8: 我一开始啊也不会打沙牌，现在不是也渐渐的学会了吗？
5: 我看这样吧，让少年参加一下我们入队的考核，如果他过了，咱就让他进，行不行？
9: 怎么考核？
7: 我有个主意，我问你三个关于沙牌的问题，你要是答对了的话，
0: 我就可以加入沙牌队。
7: 答对再说吧。
0: 来吧。
7: 第一个问题。沙牌比赛中，每队可以叫暂停几次？每次多长时间？
0: 四次，每次30秒。
7: 先帮碰撞死耗子。第二个问题，队员们可以在哪些区域进行攻击性击球？
0: 属于我方的任何区域。
6: 都知道啊。
7: 第一次二人制比赛在哪儿举行的？
0: 加州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我？
7: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加州国家海滨浴场。
10: 哇塞，
11: 小子行啊你啊，
12: 可以啊，没少下功夫啊。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兄弟没少了解沙牌啊。
7: 别高兴太早，光嘴皮子厉害有什么用啊？我现在是沙牌队队长，我们沙牌队呢绝对不会只招一个纸上谈兵的人，你要想加入我们沙牌队，你的体能还得过硬。这样吧，我们之后集训的时候你都跟上。
0: 可以啊。
12: 他一学医的，就他这小体格，集训他能跟得上吗？
7: 集训跟上只是第一步，到时候你还可以跟我打场比赛，你只要赢我三个球，我就可以欢迎你加入我们沙牌队，怎么样？
1: 我说，你这入队考核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7: 可是每一个想要加入我们沙牌队的人都得通过这个考核呀，我得一碗水端平呀。
0: 我接受你的考核，

0: 谢谢。哼，行啊，兄弟，都答上来了，
1: 意料之中啊。
0: 也是啊，不过。

0: 我看你怎么一点胜利喜悦的感觉都没有。
1: 都被我猜中了呀，朵朵果然不想让我进沙排队。
0: 确实像你说的，李国朵的入队考核确实是有点苛刻。
1: 是啊，你说如果只是体能训练，那我使使劲儿咬咬牙，我怎么都能把它坚持下来。但是朵朵说让我接他三个球，跟他打场比赛，你说怎么可能啊？
0: 兄弟，哥给你开个小灶啊。体能方面，我带你训练；技术方面，我给你补课。不就三个球吗？有那么难吗？
1: 真的假的？
0: 哎，但是呢，这基础是一点一点打上去的，所以咱们只能速成。现在我想的办法是，让你体能和实战技术相结合。
1: 哎，不靠谱。
0: 放心。
2: 快，加速！加速！加速！快！快！加速！坚持一下。
3: 有，好，我跟你说，腿要屈，胳膊要伸直，对，伸直，伸直架，肩抬起来，来来，好，继续，继续，对，来，走。

脚下，注意脚下，很好很好。

速，使速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抽起来之后，手肘，手肘，对，高了，啪，对，啪，一下砸死，砸死。

0: 快走！哎，不行了，
1: 加速！
2: 让你在家好好拿刀，你不拿，非要来这跟我们集训。
0: 走吧。
1: 刘天一，负重训练，锻炼小腿和腰腹的爆发力。现在开始计时，加速！
0: 没事吧？
1: 怎么样？
0: 谢谢学长。
1: 调整一下，加速，加速，加速，快一点！哦，老哥，哦，我觉得我上背啊就知道，啊，太难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别嚎了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知道我们平时训练的强度差远了。
3: 问题是那我也，哦，那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没这么训练过，我，哦，你等会儿，老高。
1: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需要你帮我一下。我这不是一直帮你的吗？说，
3: 就是，啊，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金韵大酒店那次陈蔚兰的那个扣杀？嗯，是不是我二传传的特别好？你那不是蒙的吗？不是那个球，对，它就算是那个球是蒙的，哦不，它也确实是蒙的。但是那你是不是能证明我确实有很好的意识和运动天赋？ 我能把那个球救起来，而且很好的传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位置，然后陈蔚兰给扣下去的。
1: 嗯，然后呢？
3: 就是，所以我在想，可不。

0: 我可以再去找陈蔚兰，就商量一下，就是朵朵在考核我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我再传一个特别好的球，然后陈蔚兰再扣杀，这不就能证明给朵朵看我是可以的吗？
1: 啊，找陈蔚兰，
0: 对啊，
1: 再蒙一次，
0: 对啊。
1: 对你个头，对，你脑子平时挺好使，怎么一天想那些歪门邪道的办法啊？
0: 不是，那我也，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找陈蔚兰有什么不对的呀？
1: 不对，特别不对。哎，别废话了，快躺下！我告诉你，不给你按开了，你明天就痛。
0: 不是，你轻点，你轻点。
1: 忍着啊，这不是挺爽的这个东西。
2: 然后啊，这个终点只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是下骨眼方向，胫骨眼外足骨
0: 外小踝
2: 向偏向于。从这个中间，我们取什么呢？也膝盖的外足骨底区间进行取穴。好，从这里到这里，我们来取一个什么呢？我们来取一个终点，这是我们的。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骨眼方向，胫骨眼。
0: 胫骨眼。
2: 接着向偏向于，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啊。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
1: 向左。啊！我天，兄弟，怎么了？
0: 我插进去了。
1: 没事吧？没事吧？来了。
3: 爸，你也来了？怎么样啊？
4: 我能不来吗？他肌肉拉伤，起码一个月不能剧烈运动。
3: 这么严重啊？
4: 都这样了都，
1: 所以说啊，起码伤了有半个月了。我说兄弟，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0: 我这不以为自己是学医的，我自己就能治，没想到给治坏了。
3: 他这是一直还想跟大伙一块训练吧？
0: 哎，没事儿，就这点小伤，我养十天半个月就好了。
3: 你别了。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别参加我们沙排队的集训了。
4: 谁说不能继续参加沙排队集训了？
3: 爸，这……
4: 少年，你理论知识丰富，啊，这段时间又跟着我们训练，实践经验也有了，就留在队里当个助教吧。
5: 助教。叔叔，你是认真的吗？
4: 嗯。
5: 可以呀、啊，最近这背书跟家训可是没白练。
6: 我觉得可以，反正小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队也正好缺个助教。
3: 哎，而且少年还是学医的，还可以兼个队医。
0: 真的可以吗，李叔？
4: 我说话算数。
1: 哎，行啊，兄弟，这段时间训练恐没白吃啊。
4: 少年。
0: 哎。
4: 以后啊，队里训练你就跟着，啊，给我打个下手。再有就是，如果大家训练的时候有个跌打损伤什么的，你就赶紧帮着治。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了，
7: 欢迎大家来到。
1: 我身体都热起来了。
7: 沙排赛
1: 开了。
7: 对于无锡的这个海边城市来说，村镇沙排赛是每年都会开办的。
5: 看好，他们挺强。
7: 只要是对沙排有热爱的朋友们，都会来到这里，我们共享
0: 盛举。对，
3: 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
1: 你们在场上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好吗？心态调整好，啊，把我们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好不好？
5: 好，
3: 好，
5: 加油啊！
3: 加油！
5: 看清了。
1: 景璇，你们打第一轮。
3: 啊？
5: 为什么？
3: 明白。好。教练，我和文心啊。
1: 抓紧时间准备。

0: 裙的高度不行。
1: 对，就是这样。
2: 是有点可惜了，之前。
0: 妈，我练训练这么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我跟陈蔚来先上啊？
2: 教练，
3: 多多、蔚蓝，你们热身。
0: 好，
1: 好。

现场风口很激烈，那么到底会花落谁家？我们持续关注赛场上运动员的表现吧。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

0: 大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位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1: 生命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约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4: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5: 那还有好久呢。
4: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唤醒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5: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啊，走吧。
5: 嗯，走。
4: 石头，我想吃这个。
6: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4: 草莓的吧。
6: 草莓的是吗？好的，等一下就好了。

0: 啊，哎，石头，哎，你咋？富贵儿，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
1: 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儿，然后再开了一家店的。
2: 嗯，
1: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3: 对呀，
1: 啊，
3: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1: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3: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1: 嗯，不多。
3: 对呀。
1: 哎，
3: 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1: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0: 你怎么画都行。
3: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3: 看一下。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1: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时间不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4: 好嘞。
1: 哎，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0: 好，
4: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1: 别胡说。
0: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 草青暗积雪，何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5: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6: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5: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7: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6: 高老师，
5: 你好，你好，
6: 好久不见。
5: 你好，你好。
6: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二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 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6年前后。
6: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是的自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是的自作的相机，哪能个？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6: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对，
6: 那些照片都有。好，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5: 马上吧，马上去看。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8: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
6: 嗯，
8: 800块当时可以买。
0: 你是像到我们云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笑>
1: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
2: 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
3: 这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又把这块钱。嗯。那么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嗯。那么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
2: 爱不释手，我进出三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爸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这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 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3: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2: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为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
4: 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
3: 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
2: 实际上他跟我这苦了一辈子。所以说，
3: 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1000，你看这就是满足。
4: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帮他的，
4: 是的，
2: 但是
3: 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4: 没有办法的，
2: 不是他。
1: 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 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5: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3: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嗯

0: 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2: 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当前我居老龄化率已达34.7%，为应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居立足本地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把邻里能人、爱心商户变成老人身边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便民服务，探索出了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原居安养新路径。上午9点多，维修师傅周红兵来到百官街道文化南区的张奶奶家，仔细检查燃气灶，排查电热水壶线路，逐项消除老人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4: 今早我也好，哎，我真的要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咋这么点子？我没弄到几斤。
3: 忙活完张奶奶家的活儿，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附近董大伯家中，上门处理厨房漏水故障。周红兵在社区经营家政维修门店，是社区重点摸排吸纳的好邻舍能人，常年为辖区内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5: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3: 百官街道文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辖区内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1900人。小区空巢，独居老人较多，日常家电维修、居家便民、情感陪护等零散需求随机性强，规模化集中养老服务很难精准对接。立足实际，社区一方面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家议事等多种形式，摸排老人身体健康、家庭境况与服务诉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老人一人一档专属需求台账。另一方面，同步深挖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土便民服务队伍。
6: 文化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啊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3: 文化社区的暖心实践，正是我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生动缩影。 当前火区老龄化率

0: 34.7%，高龄化、空巢化持续加剧，就近就地原居安养成为民生刚需与基层治理的重点课题。为此，我区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品牌，在全区10个社区及2个行政村率先推开，通过招募邻里能人、发动迎邻力量等途径，挖掘技能型居民265名，商家76户，搭建起无偿志愿服务、低偿便民服务、公益兜底帮扶三级梯次服务体系，目前已累计服务居民1500余户，让近在咫尺的好邻居成为老年人身边靠谱的养老合伙人。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
1: 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漫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漫剧，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他在技术变革当中是如何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漫剧新标杆的。
0: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10余遍，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2: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0: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2: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和仿真人剧。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0: 自成立以来，布景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益友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1: 6月的上虞瓜果飘香，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眼下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
0: 上午10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与天宫墨玉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紫黑如墨玉，还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游客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游客涂莹莹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果实。
1: 啊，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
0: 果农介绍，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盖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5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2: 一种是能太湖，一种是天空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一个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就这个价格嘛，从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0: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了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目前，全镇葡萄采摘季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之久。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全媒体记者张梦丹、石宇成报道。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漫步南塘湖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
3: 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生根，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4: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5: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3: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5: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3: 我们最近公司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3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出站，发出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主要就关注这3个方面。
4: 3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3: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
0: 1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对，
4: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

0: 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1: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中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度，肖像完毕。
3: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1: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
1: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少云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生医药新建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领域，是省级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手握十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通过 FDA、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升级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向着投产目标迈进。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站，必须引起重视。
2: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春天，雄鸟跳起欢快的舞蹈，来博取雌鸟的青睐。各种生物都在努力适应变化，与地形、物候以及周边的生境达成默契。地形起伏能在较小空间范围内引起较大幅度的环境变化，这让横断山脉成为研究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天然实验室。

高山地区漫长的冬季已经结束，刚刚诞生的小鹿紧紧跟随母亲身旁，在裸露的岩石间寻找食物。雄鹿的头顶刚刚长出毛茸茸的新角，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它将带领鹿群开始一场漫长的旅行。沿着河道溯源而上，离开山间谷地，整个家族的目的地是100多公里外、海拔4500米的高山草甸。白唇鹿的迁徙年复一年，而这里的山川见证过以千万年为时间单位的漫长迁徙。2018年，一颗来自1亿年前的琥珀化石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他们在这只远古甲虫附近发现苏铁类植物的花粉簇。在横断山脉南缘的攀枝花，海拔2000米的山坡上，仍然有一片罕见的天然苏铁林。苏铁，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攀枝花苏铁雌雄异株，需要通过花粉的传递才能结出种子。它们的花里充满淀粉，吸引昆虫和其他小动物前来就餐。

作为交换，花粉从雄花被带到雌花。2亿年前，苏铁家族曾经覆盖世界上大多数的地区，与恐龙一起称霸地球。他们一直喜欢温暖的环境，害怕严寒。他们是怎么穿越漫长冰川时期的呢？

海子山，横断山脉中最大的古冰帽遗迹。曾经的岁月里，冰川与山石不断碰撞，以冰洗石，以石滤水，形成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海子。横断山脉第四纪经历过多次冰川，然而中纬度决定了这里仅发育过局部的山岳冰川，几乎从未被大规模的冰盖覆盖。横断山脉的山岭几乎都是南北走向，山谷不仅是动物迁徙的通道，也为植物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纵深。冰期来临，气候变冷，冰川覆盖之处，生物绝难生存。植物沿着通道退向南方温暖的地区。当冰川退去，气候回暖，它们又可以逐渐向北扩张，恢复湿地。漫长的冰川时期，各种生物在南北走向的山脉之间进进退退。绝大多数的物种在历次的考验中灭绝，然而终究有极少数的幸存者如同苏铁一样，在横断山脉的沟谷中得以幸存。

沙鲁里山脉中段的帕姆岭寺，周围完整地保存着原始森林和草地植被。当地人与野生动物关系融洽，

黄喉至唇，以急促而高昂的鸣叫宣示领地主权。刚刚进入春季，新生草芽尚未长出，林间的草茎几乎已被采食殆尽。现在他们需要扩大领地，寻找更充足的食物来源，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做好准备。家族之间的领地之争随时爆发。

每年春季，关于领地的争夺反复上演。黄侯志纯最喜欢的生活区域是冷杉林边缘，那片尚未开花的高山杜鹃林。高山杜鹃能够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上依附在贫瘠的土壤里，顽强地聚木成林。它们的根系强壮有力，可以深深扎入石缝。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冰川强大的剥蚀能力将山峰外围脆弱的土层切削殆尽，

裸露在土层之上的根茎盘成一个个天然的花盆，不断积累枯枝落叶，用来汇积泥土储存水分。此时阳光温度都已具备，整个山谷在等待春天的第一场大雨。初夏，来自海洋的季风不断加强，塑造横断山脉多样性的另一个自然之力登场。山谷把来自热带地区的力量聚集，水汽沿着山坡向上攀升，遇冷凝结，最终在重力的作用下上演华丽的一幕。

一朵盛开的杜鹃花只有一个果，而一棵杜鹃树每年可以孕育成千上万颗种子。杜鹃花族群以其惊人的繁殖能力，在不同的海拔不断孕育新的成员。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冷山林，潮湿的密林中，数声杜鹃爬上高大的冷杉树枝。它们将自己的根系铺展在苔藓之上，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阳光和水分。

数声杜鹃的盛开引来贡嘎山中的藏球猴家族。初春，食物缺乏，猴群中刚刚诞生的新成员仍需要妈妈哺乳。而一些年龄较大的猴宝宝已经开始自己觅食。在经历漫长的冬季后，这些盛开的植物成为它们最及时的能量补充。高山杜鹃走出森林，一路向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上，春天姗姗来迟。为了适应寒冷少雨的环境，紫丁杜鹃不断降低自己的身高，缩小叶面。在高大的乔木无法企及的高山草甸，恣意盛开。